0: 一整天的活动，二位都是，就是我在展厅里头走来走去，一直看到二位老师在不停的接受采访。这两天人也非常多，是吧？
1: 是的，从展厅的情况来看呢，像上午的10点啊，下午的2点啊，这些都是观众们参观的高峰时段，确实展厅里人比较多。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当于延时的一个夜场，一直延时到晚上8点。就我们的感觉来看呢，晚上5点钟以后，其实大家来看这个效果是比较好，人也比较少。
0: 大概可以错峰来，是吧？
1: 对对对。
0: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工作日还好一些，等到了暑期之后都可以预想有很多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呢聚焦的是这个首都博物馆，叫建馆以来规模空前分量最重的重磅特

名为毕罗蒙拉蒂隧道，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

0: 著名的欧美博物馆呢，它收购了一批玛雅的文物，
1: 嗯，
0: 包括也有这些就是水晶制的这个头骨，
1: 嗯，
0: 但是呢，经过近些年呢，这些博物馆呢也对这些文物呢，这些水晶头骨进行过监测，就会发现它们，其实跟

0: 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
1: 嗯
0: 嗯，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呢，就是关于介绍这个玛雅文化，从前古典时期，
1: 嗯，
0: 公元前2000年到这个后古典时期，也就是说1521年，这个西班牙人攻灭了阿兹特克帝国，这个之前，这个之间这一段历史，然后主要聚焦于公元200年到900年这个玛雅的。

这个一会儿邵老师和这个魏老师会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展览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地上一层一进门右手的一个展厅，然后地下二层的两个展厅，所以我们说规模非常的大。另外呢，刚才说的有很多这个沉浸式的，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展览那边有这个

0: 那个 VR 的那些什么体验，我那天还体验了一下，蛮有意思的。包括还有照的那个照片，就是你可以选你那个什么人头，然后那个就把你的脸嵌进去，我照了几张，效果相当不错。斯努比说了，有网友说正好在墨西哥的博物馆发现很多展品都出差了，上北京来出差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玉米黄金美洲豹》，好长的一个名字，也蛮直白的哈。这个名字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我们是提炼出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三个主题词，来作为这本次展览的这个大的题目。首先来说，玉米呢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他们来进行驯化和种植的，所以玉米对整个的

0: 主食。
1: 嗯，
0: 在明代中叶以后呢，就是玉米它作为一个新大陆的作物啊，传到中国来，对于解决我们这个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啊，是一个很有很大的帮助的作用。所以它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这个作物。而对于古代美洲居民来说呢，玉米无疑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主食。
1: 嗯，
0: 他们的一日三餐呢，实际上都离不开这个玉米。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物啊，像南瓜呀，像一些菜瓜呀。
1: 嗯，
0: 所以，但是通过这个角度呢，我们。

呢，主要是安第斯文明，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刚才我也进行预告了，就是大家一旦进入这个安第斯文明这个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就会被这个众多这个黄金的制品啊所震撼。

0: 都是作为一个勇气跟力量的一个象征。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因素作为这个作为本次展览的这个主题词给它提炼出来，能够让观众们非常简单的就非常容易的就能掌握到这个美洲文明呢它的三个特质。
1: 嗯，所以这个燕翎就说

0: 形成自己的体系。还有一个呢，就是天文历法，这个大家所熟知的2012这个梗啊，就是从那边来的啊。
1: 是2012这个梗，当时是说这个世界末日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要来了。到底这个由头和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就是从玛雅人的这个天文历法里头来的。
0: 对，是
1: 我专门做那短视频里头，尚老师还给我们专门介绍了一下。哎呀，今天真的是聊天室里头大家发了好多好多的图片。哎呦，童林仪童老师也来了哈，看来也已经来到了这个展览，大家都发的是展厅里头的这个图片，非常的多，看得我眼花缭乱的。然后朋友们说，看来是这个第二个这个王的宝藏是容易让人这个闪

0: 大陆特有的猛兽，也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和力量的象征哈。哎，朋友们，陈明杰还说，咱们首都博物馆入口也是打造成了神庙的风格，是吧？
1: 是是是，这个神庙呢，其实说来也跟玉米有关系、
0: 哦、
1: 啊。它这个神庙呢，这个当然它是一个天神的神庙啊，它叫、
0: 嗯、
1: 那叫天神伊查姆纳这个神庙。当然我们是无法把墨西哥神庙整个端到这个北京来的，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造景。
0: 嗯，好出片啊，这个地方。
1: 对对对，这个神庙的名字呢叫霍乔布，
0: 嗯，
1: 它的遗址的名字叫霍乔布。这个霍乔布呢，在当地玛雅语的意思呢，就是。

0: 还是玛雅人认为它是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由来。
1: 哦，哎呀，感谢斯努比给我们发了说网友发的墨西哥当地的照片，就是咱们博物馆首博设计的展馆的门头。
0: 对，
1: 人家把那个在当地的旁边都是树，然后把这个神庙的这个外面给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是，所以
1: 真的是咱们做的一模一样。
0: 这是一件我们在，这是一个在墨西哥。

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我们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我们

0: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叫是心灵连结，也就是说啊，从动物从自然界开始呢，慢慢的介入和融入到了人类生活之中，与人发生了一些亲密的情感连结的一些故事。其中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古代中美地区的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叫纳瓦尔信仰。这个纳瓦尔信仰呢，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出生以来就会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动物守护精灵，然后守护和陪伴自己的一生，影响自己的这个性格和命运。第三单元呢，我们叫它文化意义，也就是又把这个整体的在动物的一个在人类社会中的这个地位呢上升了一个层次，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社会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讲什么样的动物在社会中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象征的地位，比如说它是如何标志着社会等级，或者说社会人的身份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从这个三个单元呢，层层递进呢，就完全的展开了一个动物在中美地区的与人产生关联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图景。
1: 刚才节目一开始你就说了，这一部分的文物都是首次来华的。
0: 对，这一部分文物都是来自这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它是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
1: 对，就是古代中美洲的先民，他们是把这美洲豹啊、兔子、猫头鹰这种动物当成是有灵魂的，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是有这么一个非常普遍的信仰，就是认为动物和人是一样，都有自己的灵魂啊，有自己的力量。甚至说他们为动物赋予了一些拥有的一些产物，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它可以拥有啊自然界的资源，拥有树木，拥有溪流啊等等的。所以说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区域啊，包括很长的时间跨度范围内，动物和人是相当于有一个比较平等的这么一个共处的关系。
1: 主要是哪些动物呢？
0: 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可以说像在就是咱们遵从一个从天空到海洋的顺序，首先各式各样鸟类动物比如说像鹰，像金刚鹦鹉，像中美地区的一个神鸟凤尾绿鸟鹃等等，然后陆地上的一些哺乳动物，比如说犬科动物，还有一些中美洲特有的像球鱼，还有一些像猴子、负鼠，这些都是哺乳动物，还有一些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比如说蛇呀、鳄鱼啊这些的，还有就是在海洋里头一些鱼、蟹等等这些的，什么都有。
1: 每一个动物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就是有灵性的地方，是吧？
0: 对的。
1: 守护着一方哈、
0: 啊。每个动物都有它对人的一些性格的影响啊，以及它自己本身的一些特点。
1: 那么这个部分呢，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纳瓦尔。纳是这个收纳的纳，瓦片的瓦，纳瓦尔哈。
0: 对，
1: 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能以前了解的不太多，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或者信仰？
0: 我们从这个名字啊，其实可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纳瓦尔呢？它其实来源于就是古代墨西哥啊，大概它有一个族群叫纳瓦族，或者我们叫它纳瓦人。这些纳瓦人主要是这个阿斯特克帝国的一个主要的人群。纳瓦人呢，他们就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叫纳瓦尔信仰。最开始呢，这个纳瓦尔这个词根的意思是，就是指的是能变身的人啊。开始呢，他们会认为有一些特定的人们啊，比如说祭司啊、贵族，具备能够变身为动物的能力。随着这个基本信仰呢，慢慢的演化和发展啊，慢慢现在就演化为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具备了可以变身或转化为动物。我们也会说，有一个与自己灵魂相通的可以转化这个动物作为守护

0: 方位的，嗯，有不但有很多这个我们像文创的纪念品啊，它还有一些书籍，还有一些美食进行售卖，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市集，
1: 嗯，
2: 对，我们叫它这个文创嘉年华，每周嘉年华。
1: 哦，玉溪银城说特别喜欢和欣赏这次大展的文创产品，其中来自秘鲁的用羊驼毛制作的小羊驼的玩偶特别可爱，孙辈们一下就买了两件。
0: 嗯
1: 嗯，说那真的是用羊驼的毛做的哈，
0: 是它的这个原料是从是秘鲁产的这个羊驼的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做的确实羊驼毛的手感啊，大家可以摸起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到那个市集上去亲身体会一下啊。
1: 大家说，嘉宾老师们策划的这个展览主题太棒了，生动、形象、有趣。

0: 其实，在古代有很多地方是心灵相通的。
1: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到展厅里来找一找，我们这两个文明相距这么遥远，大家竟然能够在一些地方是相通的，这个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0: 非常奇妙，
1: 是。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说，咱们这个展览当中还有这个有突出玛雅文明标志性的两个成就是象形文字和历法。因为说到这个历法呢，就有朋友说到了关于玛雅的这个末世传说，这个历法。

0: 为了就是保证这个相当于羊驼的这个羊群呢、啊、他们就羊驼群呢、啊、他们那个健能和健康的那个出生，他们也会根据羊驼来做一些纪念物啊。
1: 过去我们说玛雅安第斯这个经常被称作叫失落的文明，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就我们看过之后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文明、关于自然还有关于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呢？
0: 就是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说，这些文明确实是比较久远，但是呢就是咱们传来传去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欧洲人到达这个中美地区这片土地的时候，很多城邦确实已经废弃了，所以他们只有一些断壁残垣啊，这一些石质建筑啊，掩映在这个热带雨林之中，所以在欧洲人他解释不了这个现象，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叫失落这个文明。实际上我们来看呢，复原他的这个或者说是追根到底吧，就是看他的历史发展脉络，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就说人类命运是共通的，有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玛雅文化它的产生、发展、繁荣和它的衰落都其实摆脱不了这个人类社会整个的发展规律。这一点其实大家我相信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就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些思考啊。
1: 朋友们说今天终于知道世界末日这个梗的由来了，谢谢嘉宾老师。来，最后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观展的提示时间、地点啊、票务预约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好吧。
0: 这次的展览呢是从2026年5月18日啊、一直到2026年10月18日，展期是5个月。这个地点呢在复兴门外大街16号。这个大家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话，木樨地这个地铁站1号线木樨地站出 C 口向东走。
1: 上来就是。
0: 上来就是。

0: 你们，
1: 谢谢黄老师，
0: 辛苦了，真的是特别辛苦。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真的特别感谢大家今天发的好多文物，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美图共享哈。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7: FM 107.3，
3: 教育面对面。
6: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

0: 啊，这个钱学森班今年的这个大概的班额计划有多少？
1: 今年这个招生的班额的话跟往年大致差不多。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钱学森班是单列志愿，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科技实验班和人文实验班。那么就是孩子们进到附中以后，我们通过这个分班考试进行校内的一个分班，是大致这么一个情况。
0: 这个钱学森班也是入校之后再进行二次的选拔吗？
1: 钱学森班是这样，如果是中招通过填志愿，如果是考进来的同学，那么会在钱学森班。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他进到学校以后，再通过分班考试，然后再我们再选拔进入钱学森班。
2: 刚才说到的那个中招计划，这个增加的20人虽然是放在了直升里边，但其实对于统招的孩子来说，他是有更多的机会的。
0: 是的，对，
2: 因为有一批这个说实话，这个能够直升的都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学生，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已经提前被锁定了。
0: 对，
2: 那这样的在统招里边的话，很显然这个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0: 对，我们有听众说，北师大附中核心优势，百年名校底蕴，顶尖师资，多元课程，拔尖培养硬核升学，国际通道，黄金区位。田书记
3: 总结太好了，
0: 总结是不是很到位？
2: 非常到位，谢谢、
3: 我们北师大附中是在2020年被教育部评为了首批双新示范校，对吧？也是北京市的首批。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从落实情况来讲，这课程对于学生来讲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呢？
1: 对，我们学校在2020年获批这个双新的国家级示范校这么一个项目之后，也是以这个项目为契机，那么我们就是把那个老师们的这个教学这个视角，就由教师视角逐渐的向学生视角做了一个这种转变，然后就围绕这个学生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以及怎么评这些课程的这些基本要素，我们就去把我们的全人格教育理念具象化了，到了这个两心两力两会的这么一个目标。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学校也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这个改革，然后我们全面的去落实这个国家的这个课程方案。那么各个学科都把课时适当的做了减少。那么这个减法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提质增效，要做加法。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是希望一方面就是能给老师充足的时间去研究学情，然后明确学生的这个他的认知基础。另外就基于这个新课标去重构这个学科知识，同时呢就是能够聚焦结构化做这种内容的整合，然后他在课堂上开展这种单元教学，精讲精练，这样来提升这个课堂的效率。另外方面呢，就是说把这个教学由课堂延伸到课外，通过这种学科包括跨学科实验活动，还有就是对学生进行这种个性化问题的解决，这样一来的话，让每位孩子，不同水平的孩子在附中都能收获成长。
0: 您说到的这个课程的丰富，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我们课程的丰富程度是怎样的？
1: 那个是这样，我们是在原来的全人格这个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一个三阶六维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这三阶呢，就对应到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基石、志趣以及卓越课程，六维指向核心素养的六个维度。那么我们这个基石课程主要是这个学生必修的这个国家课程，然后在志趣课程这一块，我们把它分成了六个领域，分别是这个科学与技术、人文与社会、艺术与健康、生涯与发展、实践与创新以及思政与德育。那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来选择这个相应的这个课程。同时呢，还有一个卓越课程，是面向各个领域表现非常突出的学生，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足够的支撑。这个主要是以这种高水平社团的形式来开展，包括有竞赛的团体，还有这个科创的团体，还有这个体育以及艺术的高水平运动队。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认为这个每个孩子他应该都不止一面。那么希望就是说，学生能够在多样的选择中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热爱，然后呢，再找到自己擅长的这么一个方面。那么有的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他未来自己的专业以及职业选择的一个方向，有的可能就会转化为他未来这个比如在工作之余生活之中自己的这种兴趣和热爱。所以我们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0: 这几年学校的高考成绩怎么样，也是我们家长很关心的。
1: 今年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高考的本科率一般都是在基本上就是100%，然后一本率的话大概比如在98%左右，985的上限率大概
2: 也是接近100%了。
1: 大概985的上限率在75%左右，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优秀生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考入这个国内顶尖大学的数量是比较稳定。
0: 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课程班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国际课程班。那接下来

0: 说说计划吧。
1: 好的，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听众好。今年呢，我们的国际课程班的项目依旧是招收80人。区域的计划分配呢是西城区70人。东城3人，海淀5人，朝阳区是2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年还继续推出这个荣誉计划班，将在80人中呢选拔一批综合素质非常突出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
0: 今年的这个报考上面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给大家做提示提醒的吗？
1: 这个其实没有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我们从这个育人的角度刚才提

0: 机会，去年开始招收的这个荣誉计划的这个学生，这个去年的计划和今年我们预计要招收的这个计划数一样吗？
1: 啊，应该也是基本持平的
0: 啊。那么关于这个荣誉计划，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荣誉计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1: 啊，荣誉计划如果说通俗的理解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普高部的前学森班。
0: 嗯
1: 啊，我们呢是在学生入学之后，

0: 已经入选了这个英才计划啊，还获得了很多，包括 BBO 全球金奖啊，HOSA 的全国金奖啊，各方面的化学的英国的金奖啊 ，NEC 全国金奖，还有各方
1: 这个课程上，
0: 嗯，
1: 我们的主打的课程是什么？是 AP 的课程
0: 啊，除了国家课程之外，那么国际课程呢，就是这个以 AP 课程为主。
1: 嗯，就是以 AP 的课程为主。这个 AP 的课程有可能对于大外的这些个高校，感觉会不会有一些局限性呢？
0: 它是 AP 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但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理念，应该说呢是渗透了我们学校整个学校全人格的这样的一种理念。这就要提到我们这个项目，我感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可能跟其他一些学校这个国际项目不太一样，我们是在这个百年附中的本校校园内办学，所以呢，项目班的学生在享受国际化课程的同时，可以与高考班的学生共享学校的这个优秀这个优质
2: 资源
0: 啊，对，然后接受
3: 包括学校的这个课程资源
0: 还有理念。我就特别想提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全人格的这个理念，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国际学生的培养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想的就是不管他以后身在哪里，他的心啊，一定要在国家，一定要心系祖国，而且呢，我们叫应该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15年前刚刚办这个项目，我们就特别重视啊这种叫传统文化的这种课程。我们当时开发了，比如说叫杏花春雨江南，黄忠大吕中原，铁马秋风塞北，这样对他们有一种这个文化和家国情怀的浸润。我们比如说那个福建游学的路线，我们要特别让带他们去陈嘉庚先生的这个集美学村啊，因为陈嘉庚是非常著名的华侨，我们就要告诉学生，以后不管你身在哪里，你的心一定要在，要心系着祖国，心系着国民。
2: 那接下来也请我们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部费用是多少，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招生建议环节了。
0: 我们是固定最近的，也一直是一年85000这样一个数字。
2: 那么招生建议的话，请罗校
4: 啊，是这样，我们那个前生班的话是那个大致在西城啊，就大致比如说在500-600名啊，500-600名的样子。然后统招这块的话，大概是在1800名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1: 田书记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3: 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刚才我们罗校讲的那个排名啊，这是根据往年招生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我想给广大的家长和这个同学们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历年来看啊，这个最后中考的成绩跟平时的成绩变化还是很大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最后阶段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个努力去复习，是吧？这个有一个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追求卓越。最后因为你的中考成绩上去了的话，我觉得你就会有了更大的这种选择权和空间。当然我们特别希望广大的家长和同学们选择北京师大附中，我们的这个教育肯定也是不负您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1: 给大家留个咨询联系的电话吧。
3: 哎，好嘞。那个罗校您说一下。
1: 对，留一个咨询联系的电话。
4: 对，
1: 大家有问题可以咨询了解一下啊。
4: 行，我们的电话是83193060。欢迎就有一些想进一步咨询的家长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专。

0: 现在的这个培养的办学理念之中呢？
1: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人文自主呢是二附中办学的鲜明的特色。嗯，但是从教育中来说，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载体，所以在学校的课程的建构和实施中，我们都充分体现了人文自主的特色。嗯，先说人文，人文包含人文教育和人文管理。二附中倡导的人文教育不只是人文学科或者人文素养的教育，不能因为二附中有著名的文科实验班就把人文窄化了。实际上人文教育是指向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二附中追求的人文精神呢，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求真、崇善、爱美。求真的是培养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勇敢执着的探索精神，崇善是涵养善良博爱的道德品质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而爱美是陶冶积极平和的精神气质和高尚博雅的审美倾向。这六个字中包含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所特有的特别重要的思维能力、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是每个人都需要打好的基础。那人文管理呢，是指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标准。人是多样的，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所以课程要体现适性的特点，尊重学生的差异，满足学生在发展方向、内容层级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需求。基于这样的思考呢，二附中的课程是以人文教育为基石的适性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人文教育打好学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构建了数理方向、科创方向、文史方向和艺体方向的四个课程群。每个课程群内部呢，又有不同的方向和层级，满足学生。

0: 诠释啊，新的理解。那么今年学校在这个招生的班型设置上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和变化吗？
1: 那我想我们今年的实验班主要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升班。今年大家知道我们直升班也扩容了啊，大概会设置三个直升班。另外我们还有啊理科实验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我们的文科实验班。
2: 分别多少人？
1: 理科实验班现在我们预计是一到两个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也预计是一到两个班啊，但这两个班加起来应该总有可能是在三个班左右。我们要根据将来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来设定，而文科实验班呢，应该是在两个班。
0: 这七个班型是入校之后再做选拔吗？
1: 有，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文科实验班，它是可以通过中招的志愿直接录取进入的，但是呢，它在中招志愿里我们只是一部分，另外。学生入校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根据志愿的填报情况，根据学业的这个情况啊，参加我们的测试啊。当然测试是一部分学生可以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被通知进入我们的测试环节，那通过测试还可以补充进入不同的实验班型。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项目式实验班和这个理科文科实验班区别在哪？
1: 我想我们的理科实验班主要是数理方向的啊，文科实验班呢是文史方向，但是呢它是指向的是科创方向，它特别强调做中学啊，它强调学生能够完成一个真实的产品啊，边学习边研究啊，然后最后能够完成这种实体的产品，那它指向的是我们的科创的方向。原来呢我们有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航空航天实验班，今年呢我们想把这个班型呢做了一个合并。为什么呢？因为航空航天实验班本来就是我们项目实验班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学习方式都是用项目式学习。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打通呢？就是我们不希望给学生太多的限制。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是像航空航天的类型，可以是基础学科的类型，可以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等等方向的类型。我们想这两个班的学生不加以这样确定的限制，让它流通起来，这样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性。主要是现在我们提供的课程是更加丰富了，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0: 下面我们和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际部的这个情况啊，先说说今年国际部的这个毕业生吧，整体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因为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请张校给大家来报个喜。
3: 今年我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今年我们最突出的一个亮眼的成绩，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前二十，我们录了31%。前三十我们录了39%。这两个数据应该是历年的最佳的成绩。而且呢，在美国的前三十、英国的 G5、加拿大的前三，以这个统计这个口径统计的话，我们大约是60%。进入了上面的这些学校，92%的学生进入了美国的前32大学，
0: 九成以上，
3: 几乎是100%，我们进入了美国的前41。
2: 能有这么亮眼的录取成绩啊！您看现在这个张校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笑容。那么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亮点是什么？怎么着才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3: 第一个呢，我想呢，就是刚才王爷也讲了，我们学校呢这种人文自主的传统，我们在国际部，第一，我们先继承了这种人文教育，因为学生要出国嘛，但是他有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刚才王爷已经讲过。

0: 除了我们通常可能咱们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你们是 AP 课程啊还是 A-level 课程，第一我们是 AP 课程，但是我们又不止于 AP， 我们的 AP 课程在我们国际部的课程中只是在我们的发展性课程当中，在我们的课程还有比它高的课程，就是挑战性课程，是比 AP 还难的课程。我们有一个理念，就这种课程的选择性并不是为了选择而选择，而是要给它搭建一个无限可能的路。我们经常说学生在我们这儿应该有一个或两个发展方向，我们系统我是教数学的，我们是叫 T 型发展或派型发展，就是一横就是全面的这个基础，一竖或两竖是它深耕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刚才我们往下讲了，我们做的这创业实验室啊，我们做这种跟大学衔接的课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为了设计更难的课程，而是给学生铺一条他属于他自己的路。比如说我们出国方向，你要是数理方向的，比如我想学数学这个方向的，我们既有国家的数理基础，我们有 AP 的，像我自己也教数学，比如微积分啊统计学，我们还有线性代数，我们更难的课程。如果我们想动手类的，我们第一有我们学校的这种创业实验室的资源，我们可以共同的用，我们也构建我们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把我们本部的项目式课程里面的，比如说航空航天呢、机器人啊，包括刚才我们往下讲的 iGEM 的课程啊，生物的课程，我们给学生之后，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路，找到他的无限可能。这就是我们在课程上的最重要的策略。因为有这样的课程，我想才能激发他的一个兴趣，也要激发他的原生的动力。有了这种动力，我想他就能爆发他最大的这种学习力。
1: 那接下来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国际部的招生途径以及录取标准吧，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加试科目啊？对于中考成绩要求是怎样的？
0: 这个就是按照北京市的一个统一的安排，我们也是统招项目。2025年就是在7月9号，也就是中考出分的那一天，然后呢，学生可以拿着这个分数条和这个体检的证明到学校去报名。那么学校呢会确定一个基本的位次啊，其实这个位次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要不然的话，因为他可以报不同，系统可以报不同的学校，也不能说耽误学生。那么根据这个位次，我们划定一个位次之后，你报名，我们加试，加试只加试英语，然后英语合格的之后，我们发英语加试合格证，他在未来的中招报名的时候填我们国际部的志愿就可以了。
2: 今年的这个国际部的招生的计划是有多少？
0: 一共是120个人，在西城是92，然后东城是6个，海淀14，朝阳是6个，昌平是2个。
2: 好的，
0: 与2025年是没有变化。
2: 好，一共120人啊。好，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班项目是学习实验班和普通班，
1: 给我们的同学们一个报考的建议吧。
0: 从录取的情况，去年录取的情况呢，二附中统招的普通班录取是478分，但是我们478分呢只录取了3名学生，他的排名大概是在

0: 好，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1: 还有一个人在问，请问和北师大、北航等高校的五大基础学科课程，普通班的孩子可以参与吗？
2: 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特色课程其实并不是封闭的，我们从实验班开始去实验，然后呢逐渐的完善，和这些课程会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是5月21号，依然延续了昨天的浪漫，是一个周四，是我们的物品转让的时间了。
1: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虽然说

就是说在北方啊，冬小麦的籽粒啊开始灌浆啊饱满，但是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叫做小满。在南方呢，雨水也开始丰盈起来了。

0: 对，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没错，
0: 咱们听众当中有一部分朋友，有一部分帮友都是年纪稍长的长者，哎，这个老人家或者中年人更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而且呢，咱们的很多朋友啊，很多帮友都是有生活智慧的，你看，
0: 哎，是的，
1: 赶紧就给咱俩提示了。
0: 哎呀，感谢。
1: 所以对这个中药啊，这些方面咱可不能瞎说。
0: 是的，
1: 因为中医药的文化呀是博大精深的，但是我们确实呢，平时的时候大家就是药食同源，很多的朋友喜欢在这个饮食当中啊加一点中药材之类的，其实也是养生的一个作用。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迎来了这个小满的节气，大家也可以聊聊在生活当中，哎，这个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突然特别满足的时刻？您的人生和日常的这个生活周期里，有没有那种被满足了的感动瞬间？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和我们聊起天来。
1: 对，
0: 而且今天的这个收听、收看和互动的渠道也特别多元啊！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的和我们想要互动的信息发送过来。同时您的征婚交友信息、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物品转让信息今天我们同时也为大家刊登和刊播。同时这个法律方面的困惑、政务方面的困扰也可以告诉我们。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观看渠道，也建议您通过这些渠道来与我们互动。
1: 是，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因为这是京城帮帮团的大家庭，是一个聊天室。右上角呢有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在直播的那个频道找到。

您开始了，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还有这个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这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

0: 吃那个甜滋滋的感觉，就感觉一下上头了。
1: 没错，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吃应季的水果哈。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榴莲，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可的，
0: 有的人就是不太喜欢
1: 一饱口福的这种食物哈。但是境界1976啊，他也说了，说吃饱喝足就想躺平，非常满足。嗯，其实吃饱喝足之后，你躺着是真能舒服的，
0: 是
1: 真的真挺舒服，
0: 肉也长得快，
1: 肉也长得快，也不利于消化。虽然说是
0: 每周来这么几次，让自己心情畅快，其实很重要。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开心啊就好，但是不能把这种不健康的方式延续下去。
0: 哎，是的，
1: 经常出现是不好的。
0: 对，然后向阳而生就说到了一个特别健康的这个角度，说到是自己准备食材做一顿，他甚至都没提到吃，说明他这个人啊，我感觉有奉献精神。就有的时候看到家人和朋友吃的开心，我自己就满足了。
1: 太厉害了，向阳而生，我们上您家吃饭去吧。
0: 哎，对，就是您多备几双筷子，我们可能四个人，还有曹宇和张伟呢。
1: 我们吃的
0: 没有，我们也叫上。
1: 对，他说自己准备食材做一顿，可能为家人去做饭啊，就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事儿。

0: 1316680590，幺三幺六幺六八零五九零。如果家里有这个闲置2426型自行车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嗯，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发了三张图片，第一个呢是。

0: 取。另外呢，转让一个药盒是5块钱自取。这药盒呢，它是一个圆形的，分装为7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啊，不同的颜色。您可以把这个药放在每天里面，按时去服用就可以啊。下面这个呢是全新的名词，就是某品牌的一个保温杯一个啊，22块钱自取。它的电话是182-1094-9798182-1094-9798。
1: 嗯，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的内容就比较丰富了。
0: 嗯，
1: 首先他转让的是一个应该是跑步机，
0: 对，
1: 某品牌的这个跑步机，智能跑步机，可满足中高度的跑步的需求，也就是说这坡面可以抬升啊，抬升的比较高。这个跑步机的宽度呢和区域是460×1300毫米，也就是46厘米和130厘米。减震系统效果突出，可折叠，底部带滚轮，移动便携，用过几次，旧物成新，因装修没地方放，低价转让980元。然后地点的话是在西直门北大街，需要您自提。第二件东西呢是这个上海的永久牌20型号的自行车的配件。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

0: 一种成熟的人生观的养成。
1: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小满时刻哈。嗯，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他知足常乐的那个时候。刚才我看了聊天室里面，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聊了起来。
0: 哎，
1: 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另外呢，看视频直播其实有两种渠道，一个呢就是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就可以看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点击进去呢会有一个直播那一栏，您在直播那一栏输入京城帮帮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哈。嗯，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慢慢的跟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小满时刻是什么哈。1528也说了，品尝美食饱了口福就是满足时刻。
0: 嗯，
1: 还有宋燕君说，中年的我还有人惦记着就是满足的时刻。
0: 是的。
1: 嗯，5434也说了，一日三餐都是老婆做的，我很满足。
0: 哎呀，那
1: 您
0: 也得自己帮着把手啊，洗个碗这也挺好，当然您一定会做到的，我得自我鼓励。
1: 对，你看宋燕君就说了，有时间给娘俩。

0: 洞洞一点，
1: 嗯，
0: 就是介于那个固液中间那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夏天的时候来，而且口感偏酸，不像现在都齁甜，
1: 对，
0: 夏天热的时候一下子就开胃了，特别好，
1: 特别好吃。我们说到这酸奶啊，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插这个酸奶。就是管的时候、
0: 插不进去，
1: 对，得有一点技巧、
0: 啊、
1: 就是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怎么去插这个酸奶管、嗯、就是要出其不意，趁这个酸奶他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插进去，
0: 他没有把他的那个封面封起来的时候，
1: 他的被动技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0: 但其实我知道一个方法也挺科学的，就是您拿头堵住您的入口的上面那个管、中间那个空气就形成密闭了、就用气压就可以把它顶开、就是摁着一头再扎会更好扎一些，
1: 对，
0: 大家可以下回试一试，
1: 对，试一试、其实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技巧，但是我们的帮友们也有很多的生活智慧，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哈。一朵云雨说了，每天最满足的时刻就是孩子睡着以后，不是因为他有多闹，是只有等他睡了才拥有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当妈的人都懂，
0: 对，
1: 绝对懂你。
0: 我经常爱问别人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是属于自己的，还有就是晚上刷不刷短视频，因为我觉得现在打工的人其实压力也比较大，
1: 对，
0: 白天有工作，夜晚有责任、然后早上还得送娃，然后赶上逢年过节还得陪爸妈看看身体或者出去转一转、自己的部分其实挺少的、所以这位朋友说到的话我虽然不能说是感同身受、但是我特别理解，
1: 对，其实你每个人生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感悟，这是你刚才说的，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等你以后可能是为人夫啊、为人父了、之后你就会自动的在晚上放下短视频，因为你会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少了，可能自动自觉的就是不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是占用在这个短视频上面了。
0: 是的，因为相比于家人的快乐和健康和生活的顺利，这点自己的欢乐又算得上什么呢？
1: 哎呦，没有那么高大上，就是干点别的呗。
0: 说白就忙不过来了。
1: 对，我们继续给大家闲置物品转让哈，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是三样物品，第一个呢是一个路由器啊、某品牌的一个路由器，是配件特别齐全，它的价格是8.88啊，这位朋友。另外呢是鱼缸装饰的观景石以及各种的水仙，就是养水仙的那个盆儿、打包价是58.88。第三样物品呢是一个爱美仕，就是也是一个品牌的家用的哑铃啊，这个套装包含了2.5千克是8片，2千克是4片，还配2根伸缩的哑铃杆，红黑配色，做工非常扎实，适合家庭健身使用，价格呢是118.88。它的交易规则是说面交，确认收货，无售后也不退换，这也是相对谨慎的一位朋友哈。另外呢他说自己的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地址呢是在北三环安贞长兴大厦附近。交易的规则又说了一遍，说一定要就是当面确认收货之后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想退的话是没有办法退了。
0: 是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对这些物品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沟通，尤其要注意就是线下在交付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完毕了、确认清楚，确认仔细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几件哈，第一件是冰裂茶具的套装、是一个壶6个杯的，颜色呢各异啊，带原包装盒，送人自用均可，低价25元，需要自提。它的盒是这种偏紫色的，有点丝绸或者布艺的感觉，布艺不是丝绸。然后它的杯子呢，就是冰裂常见的一些，比如棕啊、蓝呀、然后壶是偏黄褐色的。它的第二件呢是某品牌的数码播放器，赠送充电器，插上充电器可以听收音机啊、放 TF 卡，可以听音乐等等。背面的电池盖有点松，可以凑合听或者是拆配件，15元自提。然后第三件呢是2个某品牌的基础版的驱蚊器，不用插电，放5号电池即可，随时随地可以用，一键开关，简单方便。2个都有点电量不足，但它写的是药量不足，可能是电量的意思吧。一个是18元，需要您自提，2个都要还可以优惠一点。这个也是应时应景，因为夏天这个小蚊子就快出来了嘛。
1: 是的，已经有蚊子了。
0: 是的，驱蚊贴啊、驱蚊水啊、花露水啊、六神啊，六神每到夏天就救我命了。
1: 对，
0: 它的位置在天通苑附近，需要自提。电话是18001176507，18001176507。而且刚才这位朋友第一件不是这个茶杯吗？
1: 对。
0: 我们刚好后台有一位朋友，叫做灰一灰。衣袖，他给我们说到了一个事儿，就说去菜市场买菜呀、付完钱，老板。

0: 说送两根葱啊，其实两根葱呢不值多少钱，但是真的很开心、嗯、你看这就是生活里小确幸，跟饶了一些东西，而且啊就像这种生活里的小确幸啊其实也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品茶，
1: 嗯，
0: 这个我妈小时候就教我说倒酒倒茶的时候习惯不一样，
1: 对，
0: 酒满盈人，茶满七客、嗯、
1: 对，
0: 哎，所以这个茶都讲究七分满，
1: 是的，
0: 在江南的茶客呢、
1: 哦、
0: 有个讲究、嗯、就是说这个青瓷盏里啊这个真茶只斟七分，
1: 嗯，
0: 留的三分呢是什么？叫做天地的宽容。
1: 哦，
0: 为什么只斟七分？是因为全盏就成了大满，反倒失了仙灵。茶如此，生。

0: 究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其实贯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节气开始，还有人生的哲学，包括在生活当中的万事万物。当然了，我们也要迎接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因为今天呢，很多的就没有带着脚标或者脚标的级数是相对比较低的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潜水的朋友们不要再潜了，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
1: 该说话时就说话。
0: 对生活的小满时刻吧。当然了，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

0: 都特别有意思，之前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时候都在说啊，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智慧，比如说饮食的文化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
1: 是
0: 他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知道这苦瓜能吃的呢？因为那么苦，他们为什么能吃得下去呢？其实是很神奇啊。
1: 可能得有第一个敢吃苦瓜的人来尝试一下。
0: 对啊。
1: 说到这儿的话，小月之前跟我聊天就聊到他之前留学的经历，说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吃的非常差，就是没有在国内这么丰富这么好吃。
0: 对，尤其是他在英国留学，对，
1: 物价又高，然后吃一顿中国菜，三个人的话可能都要600往上，太贵了，还不好吃。所以由此可见，有的时候珍惜当下的美好，食物也是，情感也是，就是最好的这种美满。
0: 对，因为我之前是也有同学啊，是在英国留过学的，他自己的普遍的感受也是说，当然就是英国当地的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外国，对外国友人啊，他们也会说感觉好像没有，就是肯定是不如中国那么丰富啊。他们可能鱼炸薯

0: 会说，哎呀，我们都有中国胃，所有人都学会了做饭，包括小月。
1: 是的，他的有一个短视频不就是炖大猪蹄子吗？
0: 对对对，都学会了做饭哈。其实这也是一种小小的满足，就自己啊，可能在异国他乡正在怀，就是想着我们家乡或者是家人的时候、嗯、啊，做一桌中国菜啊，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想念啊，
1: 一种想念。而且咱不光有中国菜，还有中国的各种有声语言文化，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相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嗯、
0: 哎，对，咱们听听这相声。这相声其实说了两层意思，虽然他也说了这个啊、有学问的人不能太这个招摇啊的卖弄啊、嗯，其实这里面也蕴含着一点小满的文化。
1: 一起来听，
2: 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3: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2: 露相不真人，
3: 是吗？
2: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3: 那是啊，
2: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3: 嗯，
2: 自称画家，
3: 哦，画画
2: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3: 啊、哦，
2: 呼，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
3: 嗯，
2: 初一呀、啊、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3: 你瞧呗，
2: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3: 画得这么出神呢？
2: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3: 嗯，
2: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3: 嗯，
2: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3: 嗯，
2: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3: 哦，全是他来。
2: 怎么样？
3: 嗯，
2: 三天之后，你来取。
3: 哦。
2: 哎，好，
3: 很快。
2: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3: 哦，
2: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3: 那是啊。
2: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3: 那倒是，
2: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3: 哦，美人。
2: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3: 就画美人吧。
2: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3: 嗯，
2: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3: 哦，
2: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3: 人来取来了
2: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3: 哎，
2: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3: 嗯，
2: 他自己先瞧。
3: 哦，
2: 站得很远的。
3: 嗯，
2: 嗯，我说
3: 怎么意思？
2: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3: 我画美人吗？
2: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3: 嗯。
2: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3: 怎么了？
2: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3: 嗯，
2: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这不太像美人了。
3: 那么像、
2: 哎、也不要紧。
3: 怎么样？
2: 你这个上面糟践不了。
3: 嗯，
2: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3: 嗯，
2: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3: 改什么？
2: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3: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2: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这还叫美人吗？
2: 先生，那改的好吗？哎，改的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3: 这好吗？
2: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3: 哦，
2: 那人没办法，
3: 怎么样？
2: 只好就走了。
3: 走吧，
2: 过了三天来了。
3: 嗯，
2: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
3: 嗯，
2: 拿下来。张飞，哎呀，
3: 嗯，
2: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3: 嗯，
2: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3: 怎么样？

0: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
1: 哎，行行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0: 嗯，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嗯，这回行了。
1: 嗯
0: 啊，打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1: 嗯，
0: 连我看着都怪了。不，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1: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1: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1: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1: 就这个呀。

0: 有的时候呀，就是不要太满，太满的话就让生活失去了空间，让你我失去了那份产生美的距离了。
1: 对，在小美满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先回忆一下刚才的那个相声的片段啊，确实挺有意思的、
0: 啊、
1: 因为这是刘宝瑞特别经典的相声叫画扇面、
0: 嗯、
1: 好多朋友也跟我们一起互动了哈。这个两方吧，一个是怎么着都不满意
0: 啊，
1: 另外就是他也没法满意，因为那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乱晃，他自己、
0: 啊、
1: 自己画的就技术就不达标、
0: 嗯、
1: 还老给人出主意，所以呢这也是生活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桥段哈、
0: 嗯、就是没水平和不高兴
1: 对对对，
0: 是、
1: 嗯、
0: 其实这个美满这个事儿呀，古人已经给我们提过很多醒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萨萨刚才就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说，网上买东西下了单就非常期待，等到打开的时候真开心，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满足，就像刚才饶聪那一位、
1: 啊、
0: 其实一样道理，
1: 是的，
0: 古人呢也有类似的小满足小确幸、
1: 嗯、
0: 他们在小满这一天呢有一种习俗叫做祈蚕节、
1: 嗯、
0: 哎，就是农历四月正是丧事正盛之时，古人也叫做蚕月，
1: 对，
0: 根据这个清嘉录的记载啊，这个小满乍来，蚕妇逐简啊，置车骚丝啊，也可能是掩车骚丝啊，昼夜操作。小满前后呢，江浙一带有着过这个祈蚕节的习俗、
1: 嗯、
0: 人们搭建戏台上演这个小满的戏剧啊，以祈求这个丰收和祥瑞，为来年的收成做祈祷。
1: 对，当然了这一天呢是相对于北方来说南方更盛哈、
0: 啊
1: 很多的这个习俗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小满戏也好啊、
0: 嗯、
1: 祈蚕节也好啊，可能或者是祭车神啊等等的，都是在这个南方可能会比较盛行，
0: 江南地区，
1: 对，江南地区、
0: 嗯
1: 啊、比较盛行。那北方呢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吃苦菜等等的，很多的朋友都是现在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想到了小满之后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吃苦菜、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即将迎来了北方的春天啊，更多的美景在等待着我们，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满足。
0: 是的，您还有哪些生活当中小满的一些印象、
1: 嗯、
0: 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都可以和我们在聊天室里聊起来，畅快的交谈起来。
1: 另外呢，今天是闲置物品转让哈、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部分，稍后呢也会继续的给大家闲置物品转让，同时和大家聊聊小满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啊编辑好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您一定要描述好您的物品信息，加上物品的图片，另外要加上联系方式和大致的方位啊，因为有一些朋友看联系方式还是没有写啊，就没有办法给您拨出去了，就比较、
0: 啊、
1: 遗憾，所以说
0: 大家都着急呢，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联系方式检查一遍哈、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0: 一会儿回来。

0: 化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坦。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521，除了一个浪漫的节日以外呢，今天还是小满的节气。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这生活当中有很多小满，比如说这个开车到单位到地方，突然有人给你让了车位，然后这个日常出去买菜的时候，老板今天心情好给你饶了俩葱，然后和家里人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畅畅快快吃顿晚饭，一起开开心心暖被窝这都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小满时刻。
1: 对呀，你看 Y 就说了，说这个到单位就有停车位，这就是非常满足的事儿。8680也说了，逛街吃美食，听喜欢的音乐，听广播，就感觉到非常的满足。小满呢，其实也是一种圆圆满满。另外呢，刘文正也在说啊，这个小美满，小美好，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蔷薇吧，我看着这花应该是蔷薇，非常漂亮啊，在这个红墙上面啊有这种搭配。另外呢，8680也说了，家庭和睦，知足常乐是最大的满足了。向着阳光说啊，在匆忙赶路担心迟到的紧张时刻啊，到这个站台发现公交车刚刚进站，或者是走到电梯口恰好门就打开了，这种恰到好处的好运啊，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满足啊。
0: 8680说了，一会儿出门买蓝莓去吃上瘾了，每天10颗左右也很满足。是吃水果的时候一定得节制，而且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吃荔枝啊尽量不要吃太多，而且吃过荔枝比如说吃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0: 梅正当时还特写拍摄了几颗硕大的杨梅，特别漂亮。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我怎么提醒大家这么多呢？杨梅里面有小虫，
1: 关心大家，
0: 有小虫，很多人不知道，觉得进嘴也无所谓，您用盐水泡一泡，就发现那小虫都从杨梅里钻出来了。所以比较崇尚于吃水果一定要洁净的朋友们，用盐水泡一泡，杀杀这小虫。
1: 是，当然呢，用这个盐水泡是非常好的一方式，但这个盐的量要掌握好。其实我也用这种方法泡过，没有泡出小虫，所以说也就不是所有的杨梅里面都是有小虫了，
0: 有可能。
1: 但是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第一是可以这个杀菌啊，另外呢，其实这个杨梅用少量的盐啊，泡过之后其实挺好吃的，
0: 是呢，多一层口味的丰富感。
1: 是，贺晶说了，说院子里啊喂了几只流浪猫啊，他喂的这个流浪猫生了四只小猫。当猫妈妈带着小猫跟我见面的时候，我可满足了啊。他还发了一张图片，这小猫都过来了，
0: 还挺好看的，
1: 真是非常可爱。这是
0: 一黄一黑
1: 生活当中的这种小确幸、小满足，这也是善意带来的一种幸福的时刻。
0: 是，而且你看丢丢的小幸福，他这名儿就跟小满足很像
1: 啊，真的，
0: 丢丢的小满足，
1: 丢丢的小幸福。
0: 对，他拍了一个糕点的照片，然后还咬了一口，这不是馋人吗？我看你这糕点是什么糕点，这有点像是一个那种热狗，
1: 确实挺馋人的。
0: 热狗的那种，
1: 尤其是现在10:30快到中午这吃饭的时候了。
0: 就是您下次就不能光发图啊，这样我们要批评您了。您得给我们尝一口。
1: 刘文正也说了，和家人在一起啊，粗茶淡饭，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最满足的时刻。另外呢，还有刚才是7758啊，好像说到了这个向日阳光，他首先说了，说这个。生活当中的闲暇时刻是手握一本闲书，一杯咖啡啊，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感觉时间就过得非常的充实，被书本洗礼过的视野开阔，心灵激越，是我内心的小满足感。
0: 我是美丽心情，说到的是年轻时候追求这个要求那个，现在啊，家人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1: 对，7758说到的是刚烤好的面包香啊，阳光晒过被子上的暖，这个暖暖的味道又继续穿回到过去的那种熟悉的柔软，耳机里恰好这个时候播放到了一首老歌，会感觉到非常的满足和确幸，
0: 像电影画面一样
1: 啊。真的，我就是刚才看他和向阳儿生和这个7758写的特别有质感，好像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电影式的片段哈，
0: 感觉时光都变慢了，
1: 是
0: 时光的脚步都变温柔了，
1: 没错。
0: 1528还说到了，说收听节目参与话题互动，被主持人选中就很开心，我们也很感谢您，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有了大家的这种语言上的这种鼓励让我们才能感觉到温暖，大家帮助大家，
1: 没错。像在这里也说了，说看着我们家小不点儿健康快乐成长，满足感就由心底而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满足的呢？的确是看着孩子长大呀，真的会让自己感觉到时光都是有意义的非常的满足哈。
0: 时光虽然可能带走了一些，但它也留下了一些，也成就了一些。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小满时刻，觉得人生真的好棒啊，人间值得，真的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体会到那份幸福和平安。
0: 是的，来之不易的幸福。让我们接着为大家进行物品转让。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三件物品，第一件物品呢是灯泡啊，1元，然后这灯泡呢有各色的型号，基本都是偏小的尺寸，没有太大的尺寸。然后第二件呢是全新的烟感报警器，是5元1个。第三件呢是全新的大号的黑色塑料袋是110×100公分的，它的价格是每个5毛钱，52个打包价是0133456113603334561，微店同号，但是没写。
1: 对，下面这位朋友啊，他发的是132克的，是有一个尺，大家因为看到图，大家能不能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以藏会友啊，比如说鉴定的服务，但是你们互相喜欢以藏会友，喜欢收藏的朋友，互相谨慎的去交易是可以的，但这个明显就是一大片碎石中间的这种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转让这样。

0: 的物品了，因为
1: 这可能算是原料了。
0: 对，这属于原料，而且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是闲置物品转让，把这种环保的生活给继续下去，循环起来，物尽其用。那如果你说我们上我们这儿来做生意，我们这就没办法，对，就不合适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帮友呢，他可能也不是对玉器这么了解。
0: 对呀、
1: 万一这要是就是大家、这个，
0: 我们也是替你把关啊，最好不要这个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 是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您找一靠谱人，比如说您下次看中了一件物品，您找一懂行呢，
0: 对，
1: 陪着您一起去，这样更稳妥一些。
0: 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是这个应该是九成新的一个双人床啊。他说家里面的由于大房子换小房子了，地方小有点放不下，有九成，对，有这九成新的这个双人床，是2米乘1米9的，床头呢是用布料包的，用的时候呢一直是装饰布遮盖的，那床箱呢是铁制的，还可以折叠，上面是700块钱，有意者呢可以优惠的，还有两套单人的床，每个床是350元，价格呢也是可以的。它的物品呢是在门头沟梧桐苑这个地方，东西是需要自取的。联系电话是黄女士，136-9137-2565，136-9137-2565。
1: 聊天室里呢，荷花绽放这位朋友专门提示我们了，说我刚才说这个灯泡，这个发音可能不太准，要念灯泡，感谢您们念灯泡，但是可能儿化之后呢，它有可能发医生，所以灯泡，感谢您的建议。还有这丢丢小舅母说啊，那个乐涛老师，我错了，我靠墙罚站去。其实您吃得香，我也开心。您多吃。
0: 他跟您开玩笑呢。当然了，如果他能和您一起吃，就更好了。
1: 那当然，那这个我还是不拒绝的。
0: 对，
1: 如果靠墙根也有这个好吃的，我陪您一起站。
0: 是。另外，8680也说，今天听咱们俩说呀，也觉得是元气满满啊，状态非常好啊，也给咱们点个赞。谢谢您对京城猫猫团的支持。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啊，我和无论是小塔呀、张维呀、还有曹宇啊，我们一起都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哈。
1: 是的，那我们接着物品转让。

0: 有点是那种是不是24或者是20的，
1: 没有那么大的轮，
0: 对，但是也有可能它可能在支撑下就变大了，也有
1: 可能缩了，
0: 是的。
1: 然后它还专门写了是4-5年前的一个内外胎，建议大家下次如果到这种专业器材上，比如轮子啊、灯罩啊，或者说桌子呀、衣柜啊这种物品，还是最好写清楚尺寸，这样方便大家大概判断一下自己需不需要。
0: 是的。
1: 然后一套是19元，两套是35元，自取，联系方式是13439481485。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三样物品，第一个呢是一个全新的质量特别好的锯啊，10块钱，需要自提。这个锯呢，其实我们看到确实是特别好的，因为我见过那种比较老式的木锯，它这不是老式木锯，它这个整个的状态啊，还有它这造型啊，都是比较时尚的，
1: 感觉是塑料和铁质的，
0: 我觉得好像是金属的，
1: 对
0: 对，是金属的。然后它这个锯上面呢还有一些英文字母，感觉看起来非常高级，
1: 而且它那个握手的地方还专门做了那种塑料的抓手，像地铁上那种抓手一样，
0: 是的，
1: 感觉这个锯甚至还是黄颜色的，比较精美哈，
0: 确实比较精美，这个锯啊，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我都想买一个，
1: 是，但是大家这种专业物品还是尽量注意安全，
0: 对，注意安全去使用。第二个呢是一个9成新的电饭锅啊，几乎是没有怎么用的，35块钱就转了，需要自提。第三个呢是一个小鸟报时的这个钟表，可以挂也可以放在桌子上装电池的这种石英钟啊，15块钱就转了，需要自提。在这个小鸟啊，就是定时的时候它会从上面那小房子里出来
1: 啊，我让我想起猫和老鼠了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猫有的时候
0: 动画片里面就有
1: 汤姆的时候，它就从这个小屋子里
0: 钻出来，对，
1: 那鸟朋友，
0: 对，当然它这个表盘是相对比较大，它上面那个小房子就是鸟钻出来那小房子啊比较小，估计就是一小鸟钻出来，就是提示大家可能整点了啊什么之类的，
1: 建议您下次等这鸟出来的时候拍张图，可能更明显
0: 啊，对，
1: 门关着的那鸟不知道什么样
0: 啊，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联系，让他给您发更多的照片啊，他是13269159528，13269159528。
1: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第一件是铁质的电饼铛铁饼铛直径是28公分，厚度受热均匀，烙饼呢是外焦里嫩无涂层，是25元。第二件是全新的瓷杯子10元。第三件是全新的玻璃碗6件套，是每套15元。电话微信同号是17813287161，17813287161。
0: 下面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三样物品，第一个呢是怀旧的一个老物件，70年代的老的这种民航的精美的钥匙包一个，而且呢他说是可以有这种行李的托运牌以及其他的一些宣传的收藏品，打包价是55块钱。另外呢是60年代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个信销票啊，是一个邮票啊，一张，品相非常的良好，背面呢是不脏不油不黄也没撕啊，也没有缺这个油齿的，非常保存非常完好的，友情价是50块钱。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鉴定啊，信销票还是有一些是这个假真假，您需要仔细甄别一下哈。第三个呢是全新的90年代北京主要的景点的简介说明书，友情价是30块钱，13126885186，13126885186。但是我们肯定是相信大家转让的东西肯定是真
1: 的
0: 保真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这个谨慎的心，因为我们是一买一卖找乐子嘛，我们千万别因为这个和产生了一些矛盾就不好了。
1: 是的。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内容呢挺应时应景的，他转让的这是一对杯子一对盖杯，特殊在哪儿呢？特殊在上面有520三个字，寓意是我爱你，适合情侣朋友送礼，纪念日用，很有氛围。杯子是带盖的，容量适中，日常喝水泡茶咖啡都可以用，实用性强。成色是新的，50元自提。物品呢在北京市的朝阳区老国展附近，也可以快递，快递呢需要由这个买家负担，不议价，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朋友联系，联系方式是13811058-2403，13810582403。这杯子通体是白色的马克杯的造型，然后上面有520三个字，同时还是撞色处理的，5和0都是黑色，2是红色，还是挺有艺术感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如果你

0: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以及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还有这个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一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和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真正的大主播。即日起呢，到7月16号登录这个听听 FM 呀，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朋友们，如果想一展自己的才华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对，这个舞台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们小塔就是从那个你好大主播出来的嘛。
0: 现在在导播间刚刚进来的我们的袁浩同学也是。
1: 对，这是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主持人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稍后是他的节目啊，但是大家现在先听京城帮帮团啊。
0: 是的，所以如果您也想实现自己的语言表达梦想，您也有一个主持的梦想想要去实现，那不妨就通过这个比赛来圆梦，没准我们还能在直播间里见到呢。
1: 对，哎，你知道刚才咱们说那苦瓜的事儿，有一位叫小彤彤的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苦瓜虽然不知道是谁
0: 第一个
1: 吃的，但是知道是谁第一个说的。
0: 是谁
1: 啊？是这个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叫做朱素。
0: 他就因为说这个苦瓜就给他青史留名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朱素是谁。
1: 因为他曾经啊，他写过一个东西叫做《救荒本草》，这是他1406年写的。当时呢，在这里面叫做锦荔枝啊，是这个救荒时候的植物。
0: 哦，荔枝是那个荔枝吗？
1: 这个是锦荔枝，但是其实是这个苦瓜。
0: 荔枝说我跟这么苦一东西叫一名儿。
1: 对，合适吗？
0: 啊，
1: 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救荒的植物，就是可能大家没得吃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下，
0: 应急的蔬菜。
1: 对，应急的一个蔬菜。但是它没有写说这是谁是吃的。但是刚才我也是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说这个明代以前呢，其实这个中国的古籍上面并没有这个苦瓜食用的一个记录。
0: 那有可能就是打这儿开始有人吃，有人记录的。
1: 说是清代的有一个叫做苦瓜和尚叫石涛啊，他是以苦瓜为号，就是经常吃苦瓜。
0: 哎呀，
1: 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说
0: 苦行僧啊，
1: 真的，他绝对苦行僧。他虽然不是这个第一个吃苦瓜的人吧，但他绝对是经常吃苦瓜的一人。
0: 是的，哎，就是打这儿来的。哎，你看，这小满里面的文化和讲究可太多，
1: 真的是挺多的。而且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很多的帮友啊都是非常有生活智慧，同时呢，这个文学的这种孕育也很高的，文化的底蕴也很深厚的朋友们。
0: 是的，
1: 所以呢，他们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好像感觉这种厉厉害害的这个知识又增长了。
0: 对，不明觉厉的知识又增长了。
1: 是的，
0: 而且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哈，我感觉丢丢的小幸福给我们今天节目画上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句号，因为在前面给我们表白了，太开心了，521又给我们表白了
1: 啊。
0: 郝老师、乐桃老师、张老师、曹老师，永远支持你们，天天开心，心意诚不送给你们，还拍了一朵小花。那我们也给大家表个白，各位帮友，各位朋友们。

0: 状态就是最美的状态，从来都不是完美完满的状态，是将满未满。所以说大家今天允许自己慢下来啊，允许自己没有那么完美，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的享受这个节气啊。希望大家今天非常快乐。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明天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那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体会过使用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
1: 很容
0: 易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之前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啪啪，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 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0

0: 6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

0: 手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哎，袁浩好，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下哈，宋庄现在正在建设一座艺术城邦哈，956间专门为青年艺术家定制的工坊，面积呢是从90平一直到500多平方米哈，层高呢大概是在5.5米啊，连这个大件的艺术品运输通道都给提前预留好了。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会不会非常的期待？
0: 我当然会非常期待。你说宋庄这个地方，本来我就是一直在关注咱们宋庄艺术方面的各项建设啊，我也去了很多美术馆，还有艺术家的工坊，所以说这次是叫做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的项目，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刚刚了解到是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了，并且我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是通州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更是全市首个拿地6小时即开工的一个标志和典范。
1: 是的哈，那从土地改革的破冰一直到艺术家的深度参与设计哈，然后再到我们建设方全力的冲刺，那像这座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这个工坊群也是正在宋庄近万名的艺术家的人才啊集群当中注入新的一些活力哈。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项目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代表，一起来聊一聊这座艺术城邦背后的宋庄速度和艺术温度。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东飞。苏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苏总啊。还有来自中建五局北京公司通州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张吉庆，张工欢迎你。
1: 好，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各位那个听众大家好。
1: 好，欢迎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大家可以聊一聊您期待在宋庄看到什么样的青年艺术家作品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留言哈，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在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这里是宋庄，近万名艺术家扎根于此，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从来不是随便一间屋子。956间工坊，4.5米到5.5米超高层高，专属大件艺术品运输通道 ，BIM 全生命周期管理，绿色建造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一座为艺术家量身定制的艺术城邦正在拔地而起。从拿地到封顶，6小时开工的宋庄速度如何练成？从90平方米到500平方米的弹性空间，如何满足不同创作需求？从土地改革到艺术产业高地，这座工坊群将如何改变宋庄的艺术生态？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建设方与运营方，解码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的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也感受到了宋庄的这种艺术气息啊。我们来到宋庄，不仅是因为这里有近万名的艺术家扎根于此，同时我们艺术家的创作空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宋庄这样的艺术气息时常存在，不仅是有各种的美术馆，还有各种的博物馆之类，所以这些屋子其实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几间屋子。我们就刚才在节目的开头也提到了，有956间工坊，而且这个高度啊也特别高，4.5米到5.5米的这个层高，其实也为我们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空间，所以我们才应运而生了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而这个工坊呢，也是通州区集体经营性

0: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全市首个拿地六小时即开工的示范样板。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头也问问苏总啊，首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它是一个怎样的工程，我们又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快六小时就即开工的呢？
1: 拿地六小时即开工，其实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非常快，
1: 也是北京市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标杆。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是很困难的。它首先呢是需要这个市区两级政府啊相关的各个部门，包括规资啊、住建啊等等，各部门都要这个大力的支持，协同作战。第二呢，就是我们作为项目方啊，在前期也要准备大量的工作。包括设计图的预审呀，施工技术指标的预查呀，这些工作呢，以前往往是说是一个相对长周期的一个准备工作，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在拿地之前就把这些工作提前都准备好，真正是。

0: 在几个部门之间同时在推进各项工作，按照这个标准的流程，实现了从土地出让合同到这个最后施工证的这个核查发放，完成了这个6小时的任务。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当时还是比较耀眼的一个成绩。
1: 嗯，你看啊，这个从拿地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我们可能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这个在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0: 嗯，其实像这样一个体量的这个建设项目，尤其是它在结构啊，在规划方面都是匹配这个艺术家的需求，有很多的特殊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包括它的层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其实，在施工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呢，14个月从拿地开工到封顶这个周期，应该说我们的建设单位和我们的项目公司，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为了尽早的给艺术家提供这个优质的一个创作空间，其实是，才能实现这样一个14个月到封顶的一个成绩。
1: 嗯，你看这个速度其实是不常见的，对不对？因为这个项目体量，我觉得您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体量我们是足够大，而且为什么这个体量我们在14个月就能够完成？
0: 嗯，一方面呢，是我们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从拿到开工证开始，到这个施工队的正式开工，其实整个的从人员啊、组织啊，包括技术的这支持，其实都做得比较充分。第二呢，就是前期呢，我们对这个结构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在设计阶段进行了大量的优化，就是一方面满足艺术家创作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说保证他在施工过程当中既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又能够提高速度，还能保证质量。这个其实是我们施工单位包括我们的设计单位也是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呢，这个项目有15万平米，其实是一个体量相对还比较大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就是15万平米的体量14个月封顶，在以往的这个我们的经验当中，这个成绩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像对，算了算这速度，你一个月大概要完成一万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啊，其实这个速度就是一个大体量并且高定制化的艺术工坊项目，肯定是不常见的。我相信这得益于我们市区两级的这个联动，才能够让项目
2: 速度哈，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另外呢，我们也是从这个施工啊等等哈，这方面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从张工这边来了解一下哈。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是21.3万平方米，我们据了解这个数字哈，是32栋单体的建筑，然后呢是由的结构施工现在已经进工程，也请您从我们这个建设的视角来梳理一下，施工当中我们会有哪些难点，比如说技术方面呢，或者是遇到的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包括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接下来的施工节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向公众来亮相呢？
3: 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我们那个项目呢有32栋单体，那个咱们在艺术在宋庄艺术家这一边的那个就是为了迎合这一方面，然后咱们那个外立面的造型，这是那个非常那个复杂多变的，有很有一些那个艺术的气息，
2: 是，
3: 然后可以说是每栋每层都有一定的变化，这是贯穿那个项目从结构到最后装修的一个全过程。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施工中的最大的一个难点，
2: 技术难点，
3: 对，
2: 是吧，
3: 技术难点。
2: 目
3: 前呢，我们那个是主体已经封顶了，二结构正在那个接近尾声，就是最后收尾。正在进行，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我们正在进行那个室内的装修和外立面的施工。预计呢应该8月份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外装的一个收尾的阶段，然后进行小市政还有景观园林的施工。
2: 8月份的时候会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
3: 阶段，
2: 这时间还是挺紧凑的。
1: 我们现在能进去参观或者说能看到的东西大概是有哪些呢？
3: 目前只有那个24结构和装修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打造其中一个楼，我们在打造一个那个样板的区域。应该在预计5月底到6月份吧，应该可以那个就是一个小部位的一个开放。
2: 就是让大家来进行参观哈，我们现在这个艺术工坊大概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哈。
1: 那其实就很快了呀，马上现在就5月底了，
3: 对，我们
1: 您说5月底6月初我们就大概有一个会有一个样板间这样的东西出现，然后所有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先进行参观。

0: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因为我们毕竟是要先给我们的艺术家展示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大家才能感受到我们这项工程做得多好多大，是不是？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既然是拿地即开工，我们现在这个地有了，但是得给大家展示才能够让大家就建好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能开始同步运营了，这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说到一共有956间的工坊啊，其实这个面积从90平方米到500平方米都有，相当于是一个灵活的配置范围。包括我们这个挑高，刚才说非常高，4.5米至5.5米，超高层高适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大型的油画、雕塑以及装置艺术的创作。那么，这种灵活的空间配置是如何调研确定的？毕竟我们宋庄是有近1万名的艺术家来聚集，这些项目是如何通过前期的深度调研精准的来读懂咱们艺术家们对创作空间的核心需求呢？苏总。
1: 实际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在前期筹备其实启动时间比较早，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刚才主持人问到的这个如何确定这个产品的具体的这个标准，其实这就是我们前期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呢在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宋庄呢走访了近1000家的这个艺术家工作室，然后呢做了大量的问卷、调研、访谈、沙龙，接触了1000位以上的艺术家，涵盖的范围呢也是从年轻的艺术家到这个已经有一定成就的，我们都进行了这个非常充分的这个调研。那么我们也发现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宋庄的艺术门类非常丰富，那么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实它在创作过程当中对空间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绘画呀、雕塑啊、版画啊等等，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空间要求。
2: 是的。
1: 那么我们为了尽可能的满足绝大部分的艺术创作者的对空间的这种要求，主要就集中在这个一个是高度，刚才主持人提到了4米5到5米5，第二呢就是它的功能，有些艺术家呢他其实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居住、接待、创作、展示是都在一个空间里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工作室的一个综合性的特点。那么所以呢我们有些5米5层高的就具备2层的这个空间条件，然后又既有挑空，在2层呢它有一个自己独立封闭的一个居住的区域、休息的区域，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是很多艺术家都迫切需要的。
2: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前期这些大量的准备工作最终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产品提供了一个面积跨度很大，从90平米到500平米。第二呢就是从层高上来讲跟传统的不管是办公也好还是其他类型的这个工坊项目都有一定的区别，尽可能的满足各种艺术家的需求。
0: 对，因为这个平方米之间的差别还挺大的，从90到500，也想问问苏总啊，这个平方米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艺术门类，什么样的人群适合90平方米的？什么样的门类和人群适合这个500平的？
1: 其实这个跟钱有关系，但是呢，跟他的创作方式，
0: 我觉得跟环境也有关系，不一定就是有的艺术群落它是适合大平方米的，反而它小一些，小而美，小而精，也是现在很多艺术家追求的。
1: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几个特点。第一呢，有些艺术家他偏向于独立创作，那他其实对空间的要求没有那么大，90平米啊，100来平米，

现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其实大空间是可以提供给团队进行共创，来满足他们的这种创作需求。同时呢，我们发现艺术家其实对这种同行之间的交流需求非常的这个旺盛。所以呢，就是说这种

0: 提到了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最后是不是确立了一个相对来说适配于我们宋庄青年艺术家的空间策略？
1: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在调研过程当中，艺术家这个群体它实际上有很多比较独特的需求，尤其是在生活创作等各方面，所以在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既要满足他的基础生活的需求，同时要满足他的创作上的需求。其实尤其是物理空间，除了面积这个区别之外，我们还有大量的公共区域，我们还有大量的公共服务配套啊。为什么这个项目的体量这么大啊，出了900多套的这个工作室，其实我们如果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因为现在公众还不能进去参观啊。
1: 是啊，
0: 如果能够开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在32个单体之间都有连廊，都有公共的连廊。
2: 嗯，
0: 那么这些连廊的话呢，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跟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就是跟艺术家也沟通过，

做啊，展览非常了不起，并且我们能够把刚才提到的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这些建筑，其实是需要施工方付出很多努力。

0: 应的设计呢，就造成了这个就是项目目前的这种一个状况。刚才说过的就是造型啊、层高啊，一个多样性，
1: 嗯，
0: 还有每层每栋的一些不同之处，
1: 嗯
2: 嗯，
0: 这块。

0: 前期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都进行了考虑，比如说我们咱们那个工坊的电梯都是承载两吨的这种货梯，
1: 嗯
0: 啊，对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承载量，它是有一个那个考虑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电梯的轿厢和门也都是那个比较大的，啊，你看轿厢是2.7米，啊，电梯的门是2.5米高，
1: 哇，
0: 啊，都是比较大，包括咱们每一个工坊工作室的这个进户门。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这个项目跟传统的一般的园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完全开放园区。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呢会造成我们在管理上肯定会难度更大，
2: 困难。
0: 但是呢，艺术就应该是面向公众、面向全社会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它是一个封闭的，我们希望它是面向整个公众市场，完全是打开。

0: 运营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
1: 就类似于那种零碳排放的绿色建筑啊。
0: 对 对，零碳就是那个，就是等于那个完全没不需要。
1: 所以我们艺术家工坊里究竟还藏着哪些秘密和不为人知的事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

0: 这种组织，
1: 嗯
0: 啊，然后让艺术家深度参与到整个园区的这种运营当中来，
2: 嗯
0: 啊，然后来真正的让艺术家能够成为这个园区的主人，当家作主。
2: 这个自治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怎么能够参与其中？
0: 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角度和方面，
2: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公共服务。我们传统上的公共服务是由谁来界定的呢？一般是由业主或者是物业公司他们来界定的。

0: 题，您期待在宋庄看到什么样的艺术家作品？今天的网友互动也是非常的热烈啊。
1: 嗯、
0: 咱们七七五八就说，期待在宋庄能够看到更多真诚多元且扎根现实又敢于实验的当

选调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第二呢不能涉及任何的意识形态问题，那这是一个底线。第二呢就是我们双轨制啊，既有学术端的这个评判啊，有很多艺术家他是走学术研究路线的。

0: 数字资产平台，它提供的这种数字线上的这种交易啊，还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园区的产业平台当中，我们会融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跨产业融合啊，就是宋庄呢，其实我们不光有艺术产业，我们其实还有像影视、教育、科技、体育、农业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相关产业。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原创艺术，我们会创造一个平台出来，让原创艺术有机会跟这些其他产业进行一个融合，通过其他产业的发展带动艺术产业的这种发展和收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来讲的话呢，不光是在宋庄，可能是在更广阔的范围之内，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尝试和探索。
1: 应该说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产业链接哈，对，打开了外面的这样一扇门哈。
2: 对，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入市的全市示范项目，我相信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肯定在很多方面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宋庄经验，苏总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们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醒：
1: 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
2: 一次性塑料餐盒，
1: 每一餐外卖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本市方面，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里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都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伴随免签入境支付、通信、交通等服务便利化措施落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增长。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9.08%。您家里的饮食有没有中午凑合、晚上丰盛的特点呢？您可曾知道这种饮食习惯对全家体重的影响？老年之友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罪，问题可能出在家里掌勺人，和您聊聊如何健康。

0: 控尿酸呀，那经常就说哎呀家里老妈都给做好吃的了，那我不吃也不合适啊、其实都是这样说，但是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饮食不健康，那么长期的比如说晚饭吃的比较晚，晚上又是最丰盛的一顿、那就带来的就是肥胖
1: 是的
0: 一系列问题。
1: 那具

0: 这个莲藕我们就是要把它作为，因为它是富含碳水的嘛，
1: 对
0: 对，我们大家都是把它像排骨，像这个莲藕啊、山药啊、芋头啊这一类，我们经常把它炖肉啊、炖排骨放里面。但是像这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这些食材，其实我们都应该把它做主食来吃。就说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想着主食要相应的减量了。
1: 也就是说，我在菜市场买的时候，这个莲藕我就把它当主食采购了，
0: 对，
1: 而不是说当成一道菜。
0: 对，所以你在炖这个，无论是排骨炖莲藕还是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一个素菜了。对，叶菜呀，或者是
1: 青菜，
0: 对，或者是冬瓜之类的这种菜了。对，
1: 7758的朋友说，我没什么拿手菜，但是我会烘焙啊，而且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大家说我做的都挺好的，这是我做的披萨，我看了一下，这披萨确实挺好的，这个饼披萨就觉得很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那个上面的这个肉看着也很诱人，但是这个肉呢是火腿肉。
0: 对，
1: 这个在采购的时候也要提示大家，是吧？
0: 对，像香肠、火腿、培根这一类也是，其实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给学生做早餐好像更多，就经常是面包片加火腿啊，或者加这个培根的哈。其实这里边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就知道了，它都是含有肥瘦肉，所以里边的脂肪的量其实也很多是超标的。包括就像您刚才说这披萨是很好，就是我们的主食都很诱人，但一定要把它要控制，这个把它作为主食要控制量。因为从比例上来说，它肯定还是主食的含量，碳水的含量更高嘛。
1: 是的，1528的朋友说，今天是小满节气，祝主播、嘉宾和听友快乐。小满其实有小小的一个，我觉得小满胜大满，这话说特别好，对吧？
0: 对，
1: 我们饮食上也是这样的，不能说大快朵颐，每天吃的，哎呀，非常的满足，那可能是其实就是有点过了。7758的朋友说了，我家最爱吃的是清蒸鱼，几乎每周都要做一次清蒸的。他还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这个鱼看起来很清淡，但是呢也很入味儿，上面还有撒着葱花，还有西红柿，那个小西红柿，看着色香味俱全，虽然味道我闻不到。
0: 这种清蒸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烹调方法嘛。就是我们建议，就是这种新鲜食材尽量的都靠这种蒸啊、煮啊、炖啊这种哈。那么其实清蒸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也要注意，就是说你别好不容易我们用的省油的蒸的模式，最后你又撒了好多明油
1: 啊，
0: 对吧？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还有就是好多人觉得我是吃的清蒸鱼，可能就是买一条鱼一斤半，就看几个人吃了，对，也容易就是造成摄入量的超标
1: 啊。
0: 对，
1: 那我们想鱼都是蛋白质嘛，摄入多点有关系吗？
0: 对啊，鱼虾论斤吃也是不行的呀。对，
1: 是的，
0: 对，
1: 离开量谈这些呢都
0: 对。
1: 不科学。然后还有1528的朋友说了，我不爱做饭，我的拿手菜是西红柿炒鸡蛋。哎呀，这个大家很多朋友都会做，而且也都做得很好吃，一旦好吃就有可能里面有问题了。
0: 对，就这个鸡蛋西红柿哈，首先放糖不放糖就是一回事。其实我们在炒鸡蛋的时候要放油，然后你再把西红柿，可能有的人还是习惯再把西红柿先炒一下，再把

0: 放明天吃，所以你要每天都去菜市场，都我们可以每天都新鲜的，只要早上去采购的时候想好了我们这个怎么搭配哈，然后多买几个品种的蔬菜也好肉也好就可以了，包括水果也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像我自己平常周末也会去菜场嘛，一到菜场你一看
1: 什么都好，
0: 主食啊，你看那个包子饺子馄饨啊大馒头啊烙的饼啊各种发面不发面的太多了，太有食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克制啊，因为你这些东西采购回家多了你又不舍得浪费，
1: 是的，
0: 就容易吃多啊。所以说就是在采购的时候除了品种多样，另外一个在数量上一定要结合自己家里几个人吃，如果说每周去采购一次那就采购一周的量，如果每天都能去那你就今天看着什么新鲜够今天吃了就可以了，在数量上一定要那什么，因为现在可能钱包都是鼓鼓的，但是不能这么采回来这么多，
1: 对，就是说种类多，
0: 对，数量要
1: 数量要少，
0: 对对，
1: 每种少买那么一点点，
0: 对对，因为一咱是不能浪费，另外一个也不能因为不浪费就吃多了，
1: 对，对是的，这是一个大原则，包括刚才您还说到了那种加工类的食材，
0: 对，
1: 也尽量要控制数量，
0: 其实我们每天吃那个，你看市场那现炸出的大油饼啊，哈，大炸糕啊，
1: 对，
0: 这就是很有食欲，但是确实不能多吃，
1: 是的，
0: 你比如像这种油煎油炸的，一个月买个一两回哈就可以了，
1: 解解馋就可以了，也不是说让大家就什么都不吃，那也比较痛苦，我们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嘛，
0: 对
1: 吧，偶尔吃一下那种生活当中偶尔的小快乐一下子就来了，
0: 对，
1: 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采购，在采购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窍门，也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继续和大家探讨您的拿手好菜。一日三餐如何合理搭配，老年之友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嘴，问题可能出在家里掌勺人，和您聊聊如何健康饮食。好的，我们东西买回来了，那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搭配的问题了，就像刚才许医生说的，我们别图哎呀这么多种类，然后这么多的量回来怕浪费，哎，一下子就吃多了，所以呢搭配也是有技巧也是有原则的，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就从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类啊这样来划分给大家讲讲好不好。
0: 就说这个主食啊，就是好多人也是有误区的哈，那其实现在在我的减重门诊哈，我跟大家说的主食最多的，大家瞪大的眼睛看我的，就最多的就是比如说饺子，
1: 饺子，
0: 这个饺子你是把它当成一顿饭来吃还是当成主食来吃，这个就很重要，对，
1: 一般都是当主食
0: 但是有好多人家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咱家吃饺子，或者今天晚上咱家包饺子，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好多节气大家都在吃饺子，
1: 对，
0: 那好多人就是把饺子当成了这一顿饭，对吧，一顿饭可能要吃十几个二十个，那么其实我们说一两主食饺子，这个饺子皮儿嘛哈，一两主食可能就包五六个，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控体重要控能量的情况下，这顿吃一两主食你可能只能吃五六个饺子
1: 啊，不够啊，严重不够，
0: 但是你会把我们说了只是把它当主食嘛，我们还是要可以搭配肉啊搭配菜呀，根据你的饺子馅儿是肉馅的还是就是素的，然后我们相应的要配，所以就是我们说每天三顿饭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而不是说好多家比如说早餐就是牛奶加面包，还有的家就是粥加馒头，那粥加馒头就还
1: 是
0: 主食嘛，对不对，还有像好多糖尿病患者就说哎呀不能喝粥了，完了怎么怎么着的哈，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明白主食，比如说吃饺子那一两主食就五六个，吃包子那就一个大包子，你不能再去外边吃一屉包子了，对不对，那包子也主食就超标了，那还有的人就是我喝了粥他还要吃饼，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也是
1: 都是主食，
0: 所以说我们说你平常吃的什么油条油饼啊烙饼烧饼这些用油做的主食，那它能量都是偏高的，那还有一些主食呢不可避免的就是 点心蛋糕这些好多人喜欢吃、嗯、尤其好多老年人习惯就是放在茶几上可能加餐就吃，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些点心的能量更高，所以我们非要吃点心怎么办，我们可以尽量就找这些放油比较少的哈，越层多的起酥的可能这个油越多，所以呢非要吃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把它当成一顿饭的主食，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哈，然后是这样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好多人觉得我不吃白米白面了，白米白面不好，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白米白面也没有错，它也能提供碳水，也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只不过它稍稍的跟这个比如说跟全麦比跟粗杂粮比稍稍少了一点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好多人就觉得
1: 粗粮好，
0: 对，粗粮好，然后吃粗粮就可以不限量、
1: 嗯、
0: 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他说我吃的是粗粮，还有好多人说我把白米白面都戒了，然后我就吃粗粮，那你粗粮吃多了也不行啊，它能量也是一样高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粗杂粮还是白米白面，控量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嗯，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肠胃消化没有那么好，光吃粗粮的话我们的消化系统也不太能够承受得了。
0: 对，还有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土豆、山药、芋头、粉条、粉丝、各种凉粉、米粉，对，南瓜，尤其现在像小贝贝瓜，
1: 太甜了，
0: 对，又甜又面的，其实都碳水含量很高、嗯、所以你就可以吃，都是能吃的哈。因为原来好多糖尿病患者就以为这些都不能吃、
1: 嗯、
0: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作为主食来吃，嗯，控量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还是一个大的原则哈，就是我们要想到的、
0: 嗯、
1: 一个就是主食的粗细搭配，
0: 对
1: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到量。如果说这个您吃了一些被我们误认为是蔬菜的主食，那这个时候要把它算成主食。刚才说的什么土豆啊、南瓜呀、啊、莲藕啊、
0: 嗯，
1: 这些等等，
0: 粉条
1: 啊、粉条、粉丝、
0: 嗯，
1: 这些都当成是主食来吃。
0: 对，
1: 嗯，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然后烹饪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主食方面哈，
0: 对呀、啊，
1: 就是不能，
0: 就是你看我们家就是自己家里包饺子、包包子这个馅儿，
1: 嗯，
0: 首先你选的是肥瘦肉馅儿。还是就纯瘦的，
1: 对，
0: 然后你放了多少油哈、
1: 嗯、
0: 好多人说我们家是放的橄榄油，那橄榄油也不能多放、
1: 啊、
0: 对，还有人说我吃的是亚麻籽油啊什么，就反正种子就是甭管啥油，我们控的都是量，
1: 对，
0: 比如说你都放了肥瘦肉馅了，那你这个里边就更得少放油了，对、
1: 嗯、就是有一些食材它本身比较健康、
0: 嗯、
1: 但并不是可以无限量的去食用，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
1: 不管是什么、嗯、好像蔬菜还可以，
0: 蔬菜可以稍稍增加，对、
1: 嗯、
0: 这个是、嗯、
1: 但是也不是无尽头的吃、
0: 嗯、可能太多了你也吃不下，
1: 对对对、
0: 对，你要真吃一斤大白菜呀、啊、一斤生菜呀、啊、那就饱腹感很强了，那你比如说你买个一斤的大茄子，那你可能你就吃一顿你都吃不下，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凡事都要有一个度、
0: 嗯、
1: 哈，
0: 对对、
1: 嗯、所以今天小满这个节气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营养，我觉得特别合适哈，
0: 因为我们的食物是极大丰富的、
1: 嗯、
0: 我们也不差钱，差的就是我们要分餐，要就是慢慢的吃，长久的吃，而不要一下子吃那么多，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继续在我们老年挚友听听 FM 的网络聊天室里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您的拿手菜，同时呢也欢迎您把您平时在食品就是平时烹饪啊、采购啊、这个膳食安排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请嘉宾和您一起来分析一下您的这些习惯。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挚友，一会儿我们再见。
2: 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性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
4: 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 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

0: 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开始啦！
6: 哟，对喽，对喽。

0: 您家里的饮食有没有中午凑合晚上丰盛的特点呢？您可曾知道这种饮食习惯对全家体重的影响？老年之友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嘴，问题可能出在家里掌勺人，和您聊聊如何健康饮食。许英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协作学组组员，中国营养学会肾脏病营养学分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老年肿瘤营养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营养代谢分会整合营养康复专委会委员，北京脑血管病防治协会促重与营养专委会委员，中国科协科普辟谣专家，擅长高尿酸血症、痛风的系统诊疗、肥胖、脂肪肝、高脂血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患者的饮食治疗，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义务科普，致力于通过合理营养改善国民健康。一日三餐如何合理搭配？老年之友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嘴，问题可能出在家里掌勺人，和您聊聊如何健康饮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邀请许英霞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带来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嘴，问题可能出在家里的掌勺人，跟我们每一位家庭的掌勺人啊，念叨念叨食品营养的话题，怎么样吃才更健康。那许医生，刚才咱们讲到了，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如何合理搭配，说到了主食，说到主食，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啊，他也分享了他的一道拿手菜，蛋炒饭。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蛋炒饭作为主食怎么样。
1: 这个肯定是，
0: 这是我先看哪位朋友，1943的朋友。
1: 蛋炒饭肯定是先看放了多少鸡蛋，放了多少油，
0: 一般鸡蛋都不会少放
1: 了，对，然后再看它有没有搭配拌菜，
0: 一般来说油少了不好吃。
1: 再看这个蛋炒饭放在了中餐还是晚餐还是早餐，20到30克嘛，
0: 哈，一个人一天。
1: 对对，因为一般的是不超过30克，一般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家庭的早餐可能都是没有油的，就是牛奶呀、鸡蛋呀，所以鸡蛋也只能是煮鸡蛋、蒸蛋羹，不能煎鸡蛋，是不是？好多
0: 煎油就上来了。
1: 对，好多家，但是现在好多朋友跟我说，我们家煎鸡蛋是那种不粘锅、不用放油的，反正我也没有试过哈，没有用过。总之吧，就是说，对，总之就是说，你不能拿油煎鸡蛋，因为早餐是没有那10克油可用的。但是其实好像蛋炒饭确实是好多家庭是把头一天晚上的剩饭留到正好第二天早上给做了蛋炒饭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是做的多，家里人口多，可。

0: 多了，
1: 一天的油没了。
0: 对，然后你这个蛋炒饭做自己觉得可能放了点胡萝卜丁啊，放了点什么丁，但是要是不配菜的话肯定还是不均衡的，
1: 就是这点
0: 对
1: 加在里面的菜，
0: 这点菜
1: 跟这一天这一

0: 所以就是说蛋炒饭也好，
1: 少放油，
0: 对，还是要注意少放油的问题。对，
1: 再一个，刚才您还说到了，看是在哪餐吃。
0: 对，就说你把这个油用完了之后，你做的蛋炒饭把油用完了之后，你搭配点素菜，对不对？拌的菜不再放油的。

0: 绝它这方法哈。
1: 对，因为不可能你说我就炖二两肉，那没办法炖，
0: 没错，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着怎么又能把这个每天吃的食物种类丰富，然后又能让它像这些肉啊可以做

0: 它蒸熟了，对不对？然后呢，我自己经常，如果说你不是说放点麻芝麻酱什么拌一拌，但是芝麻酱、沙拉酱这一类的，大家也要控量的哈、
1: 啊，
0: 也要控量。
1: 对。
0: 但是我自己，你比如说，我还喜欢就是把这个茄子蒸熟了，而不是去那种炖茄子。
1: 嗯。
0: 你像在东北菜里边，它有一道茄子是煎那种煎茄子哈、
1: 哎，
0: 是把茄子搁油煎好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是把茄子蒸熟了，然后呢再放点这个油啊，放点葱花，放点调料炒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口感好像要比你直接就是不煎直接炖的那种口感就要好很多。
1: 嗯
0: 嗯，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对。

0: 然后多放菜。嗯，对，嗯，
1: 行吧，反正就是对北方人来说，容易主食和蛋白质摄入过多，蔬菜不足，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取长补短呗，对吧？
0: 对，
1: 嗯，那刚才说到了搭配的问题，估计大家基本上也都听得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一般不管是在三餐当中，还是说加餐，有时候会喜欢喝点牛奶啊，喝点酸奶啊，或者喝点豆浆啊。这些量是不是也要计入到我们一日三餐的总量当中去？
0: 对对，这个牛奶啊、豆浆啊，就牛奶呢，我们如果说你需要减重、需要控能量，那最好就是把它换成脱脂牛奶。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喝普通的鲜牛奶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总之，我们要考虑牛奶里边，就是正常的鲜牛奶里边，它也是含有脂肪的啊。那如果要减重，

0: 这就又来了一个一家三口，两个70多岁的老人领着40多岁的儿子，三口一块来的，
1: 领着40多岁的儿子，这是有多爱孩子？
0: 应该是儿子陪着老妈老爸来吧啊。他来的刚开始的诉求是老妈妈要看糖尿病怎么吃，因为春节后老年
1: 吃的比较
0: 对老太太不是吃的没有吃的少了。
1: 哦，
0: 因为他血糖高了嘛，控制的又不好嘛，然后他就
1: 在节后
0: 对他就自己减少了，当然也是可能听别人说要少吃哈，结果就吃的太少了，他每天就是把这个饺子包子这些都不敢吃了，就是杂粮饭，然后就是中午吃白菜豆腐搭配一点肉，后来我才明白他家的一点肉是多少，因为他在看那个食品交换份的时候，他说他家这就是一两肉，炒完了之后还得中午加晚上，然后呢他中午炖的白菜豆腐留出一半来，留到晚上等他儿子8点回来一起吃。
1: 有这好几个，这通过这个已经听到好几个信息了，
0: 对，
1: 时间晚

0: 对，这些就是漏收着点儿哈。
1: 嗯，
0: 对，
1: 是，少放一点盐，少盐少油，大原则。来，
0: 我们可以多放点醋。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会烹会选嘛。
1: 这是第八项准则的第七项。
0: 对，
1: 会烹会选。
0: 嗯，然后会看标签。咱们刚才在采购的时候也稍微提了一句，所以比如说我们好多家里头就非要吃这个面包啊，这些东西。

0: 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失了身份。
1: 我不管，我照哭我的。六寸长的铁钉砰砰的就钉了进去，将棺盖与棺体连为一体。六在棺材前不住地念叨：
2: 妈，您躲钉，妈，您躲钉啊。
1: 那声音之凄，情意之切，感动的刘妈也落了泪。我知道，随着这砰砰的声响，谢娘从此便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我那块滑石也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岗夫们

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点不落的

当年柳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超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

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到底是金家的爷们儿。与六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这往后

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感到不安。

己的家传渊源，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祯，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

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成了经验，只让人好笑。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珍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乔二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吴老

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懵。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有些不公。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

0: 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九杰，
3: 我是东方，
2: 今天请继续收听怀念柳青系列节目，为大家播出创业史片段梁生宝买稻种。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奥赛罗》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创业史发表于1959年，是当代著名作家柳青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竞争

暮色正向郭县车站和车站旁边同铁路垂直相对的小街合拢来。在两分钟里头，列车把一些下车的旅客放在被雨淋着的小站上。

的陌生车站小街上，他的心这时却回到渭河下游南山下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该是多么困难呢？庄稼人们恨不得把一分

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张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追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捡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这是柳青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农村改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奥赛罗》改编的戏剧故事。

把土耳其的战舰刮了个七零八落，奥赛罗不战而胜，可是他的舰队也因此偏离航线，所以当他还在海上漂泊，伊埃古已经护送泰斯德蒙娜先期到达塞浦路斯。与此同时，一个针对奥赛罗的阴险计划也在伊埃古的心中酝酿成熟。当奥赛罗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哈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1: 嗯，
0: 您听这三个成分啊，羊奶、荞麦、猴头菇，
1: 嗯，
0: 这三种都是优质的食材，而且就。

0: 您拿到的每一块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没有膻味，您吃不出来。
1: 就是您打开这个，不会说一打开扑鼻而来的那个羊膻味儿哈。
0: 不会
1: 说这个饼干，
0: 就是
1: 不会的，
0: 它不是扑鼻而来，它是没有。就是您即便是特别特别敏感，跟您保证的是您尝不出来。这个就是人家的工艺所解决的，
1: 对，
0: 非常非常优秀。
1: 是，那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三点之中的一点哈，叫羊奶。
0: 羊奶。
1: 那第二个，我觉得对于特别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这岁数啊，红也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荞麦。
0: 杂粮吧，
1: 荞麦，对，经典的一个杂粮的一个食材哈，这种粗粮就解决了中老年朋友日常啊，咱比如说精致主食吃的多。

0: 啊，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 400015515
0: 它外包装呢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
1: 哎，
0: 如果您会使手机的话呢，哎，可以扫码看看它的产地是不是陕西渭南，对吧？另外呢，比如说看看它的这个价格啊，是不是市售价68块钱，对吧？然后呢，另外保质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量大，今天我们的保质期是8个月，您打完电话以后给您发新的批次，哎，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
1: 是，
0: 薛哥，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它的营养方面，
1: 哎，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原料哈，
0: 哎，特别注重，哎，说是中老年专属，它的做法上也很

0: 补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对，
0: 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尝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

0: 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嗯，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

0: 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

0: 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锡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

0: 名医访谈，
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0: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单。

0: 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
1: 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

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是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林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林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

0: 015-515-1 400-015-515-1 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了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

0: 样，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使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你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0: 骨现象。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1: 基本上吃不了。
0: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1: 大骨头
0: 去了，
1: 对，
0: 但是它那两。

0: 同时呢，哎，这酱汁儿调的还挺好、哦。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
1: 嗯，
0: 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

0: 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嗯、一共是36罐、嗯、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

0: 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1: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每罐9块钱左右。
0: 对，
1: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0: 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

0: 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走，观云。

0: 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的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1: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

0: 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就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它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要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1: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0: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

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

0: 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5: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6: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

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是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让我写，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就是囫囵吞枣吧，当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声各个领域科技声像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

0: 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它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1: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

十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我见过很多一直。

0: 测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1: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

那，哎，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他就知道这个现象，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雪，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不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

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追风报的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还有不少的气象学的知识。这本书的作者啊，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在书中呢介绍了不少的风暴的情况，也介绍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而这些内容其实在中国也经常会出现，我们中国叫

0: 注意洪水。
1: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三种啊气象情况，有台风，有雪灾，然后呢还有洪水。那接下来呢，就这三种的气象现象，我们请郑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以及预案啊。首先问一下，台风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你看，当我们的南方要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天气预报提前好多天就知道了什么什么台风要登陆，然后多大的这个级别，然后大家要做什么，甚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台风要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啊拿这个胶条贴成井字也好，或者贴成什么字，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固定。所以第一，台风是不是都可以预报呢？
0: 对，这个是1960年代以后啊，我们气象卫星打上天气之后，我们就直接拍着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的那个云迹非常明显，它是个大气旋，在空中拍起来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我们是用气象卫星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之前，

0: 说由于某某这个雪啊比较大，所以高速公路啊会封闭。不仅仅是影响了铁路，像汽车呀、航空，下大雪也会有影响。
1: 对对对，这些个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发达的交通设施，如果我们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嘛，它就影响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太大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

0: 没有记忆了，我们对这个洪水没有什么记忆，所以觉得洪水，北京发洪水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我就觉得大家以后哎重新提高警惕，我们北京以后要习惯，我们可能要经常发洪水。
1: 郑先生，您刚才这样的一个提示特别好，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西北大风，这是我们北京常见的一种风暴，尤其是从我们燕山有很多山口，山口地区吹过来这个西北大风，这个还是非常大的。经常会，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因为它会吹掉一些广告牌啊，吹掉一些造成高空坠物，大概每年都会多少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们北京冬天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特点。另外这个我们这块毕竟还是内地，

0: 都是在大平原上，野外荒凉的大平原上拍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些气象现象才能够非常鲜明的这个展示出来。我们在这个楼群中间，在北京的楼群中间，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它的。
1: 嗯，
0: 它拍得很壮观。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书上这个照片，如果它就在我们一个楼上看，肯定没有那么壮观。

0: 族不太容易，但是现在观星族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情况郑先生给我们大家也来讲一讲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很好，他超越了自己的这个学科局限，就是他研究的是大气现象嘛，但是他还说了一下这个天文现象。他里边专门提到，就是印第安人呢就观察这个卯宿星团，这个卯宿星团是一大堆小星星，这个晚上看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光亮。印第安人就发现，如果哪天这个星团看这段时间看不见了，那么日后下雨的可能性要大，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民间的一个预报的一个土方法。在这里边有科学道理，就是什么呢？

0: 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奶的啊，带粗粮的，但是呢带奶的又怕肠不耐受，对吧？粗粮呢又怕加心儿的或者油大什么的。您看啊，这零食虽小却关乎着咱们身体感受的大事，
1: 对，
0: 容易让咱们不舒服。
1: 对，
0: 日常三餐之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刚需的，在家里边需要的东西。
1: 对，
0: 那么针对这样的日常诉求呢，今天我和许可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秦阳牌的

0: 那叫什么？你看油用的少了，它带来一个什么优势？就可以给它做的特别酥。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如果您喜欢吃酥的话，那选择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它这酥啊，就是入口轻抿一下，您就能感觉到这个饼干开始化了。同时，它是没有那渣子和碎沫的，而且呢，能轻松的咀嚼，不会又扎嘴啊或难嚼。您看啊，它虽然是用荞麦去做的，但是呢，它是粗粮细做。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口感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看啊，从营养上，羊奶、荞麦和这个猴头菇粉，
1: 对，
0: 带来营养丰富性能得到保障的。同时无蔗糖添加，
1: 无蔗糖，
0: 少油，
1: 少油的，
0: 同时做的特别酥的这么一罐饼干，
1: 对，它不一样。

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援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

0: 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

0: 啊，他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
1: 嗯，
0: 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

0: 皮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1: 哎，因为它经过了三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嗯，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

0: 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有温度的每一天。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挺直脊梁护健康。
1: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恰逢世界脊柱健康日，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

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可能已经偏晚了。大班阶段正是幼小衔接前的最后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项目将依据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分层实施开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5月16号到5月22号是第12。

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导致脊柱前柱的高度下降，就造成了这样驼背。

0: 已经驼背的老年人，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了人老必驼背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背它是一点一点变驼的，而且他那个我们说那个驼的角度是不是就会，如果不干预只可能会越来越弯。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0: 这个网友他问了，他说驼背长期不纠正会持续加重吗？
1: 会加重。
0: 嗯，
1: 这个肯定是会加重。它这个跟脊柱的所受的力学有关系。在我们正常直立的情况下，脊柱是支撑身体的体重。在体重的压迫下，驼背有可能导致重心向前移，为了维持平衡，身体

腰椎核磁或者胸椎核磁这种，可以鉴别是不是新鲜的压缩骨折。如果是新鲜压缩骨折的话，就必须要治疗，不管是哪种治疗方式就必须要治疗，因为它出现骨折了之后，脊柱是要支撑体重的嘛。

0: 的创伤极其的小，
1: 嗯，
0: 也就不到一公分的小口。
1: 这种就是微创的方法。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些呢，肯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之下，适合老年人的，我们说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方案了。
0: 对，
1: 嗯，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脊柱健康，世界脊柱健康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患上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可能还没确诊骨质疏松症之前，有一部分我们说可能三四十岁的朋友一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骨流失啊，然后什么这个骨密度已经开始往下坡走了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它已经不是我们说老年人的专属了。
1: 对，是这样。其实骨密度它是必然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的下降。

0: 不是这样，轻微的外力就可以出现骨折，比如说咳嗽或者打个喷嚏，或者是像上周我门诊上看的那个阿姨，她是家里下雨了，然后种了那盆花搬了一下，从院子里搬到那个棚子底下，搬了花之后就出现这个腰疼。也有的老年人是坐车，那个车过了减速带，嘣嘣两下，
1: 颠了一下，
0: 颠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出现腰疼。到医院一检查，就有可能是这种骨折，新鲜的骨折，就需要治疗。
1: 那前提他们的骨质疏松。

0: 重的，嗯，要尤其注意。
1: 嗯嗯，其实现在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在学龄期的这个中学生当中，它的发生率还挺高的，只是说它那个轻中重度不太一样。在这个日常的体检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会专门有这一项，就是来筛一下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0: 对，
1: 嗯，然后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建议？像这部分孩子，他是因为缺钙来的，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帮他来纠正一下他这种体态的这种不直溜？
0: 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
1: 嗯
0: 嗯。

0: 如果平躺肯定是最好，它是不受力的，
1: 最放松的。嗯，
0: 对。除了平躺之外，可以像直立或者是溜达溜达，运动的时候，它运动的时候，最起码它要维持肌肉的平衡，它核心肌肉是能起到一定锻炼的。
1: 嗯。

0: 那个高度，最终的那个高度不要超过您的四指。
1: 对，嗯，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包括您说到那个硬板床，就怎么算是硬板？你像我们。

0: 绷吗？让这个肌肉发力吗？还是说就正常站着就可以？
1: 如果正常站着就可以，就达到很直的程度，可以贴平墙面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
0: 嗯，
1: 用一些力可以增强肌肉。
0: 嗯
1: 嗯，
0: 以前我们会经常说什么的判定标准，然后什么背什么位置，什么臀什么位置，腿什么位置，都得贴到这个我们说墙面上，才能够说是一个标准的动作。您有这样子的要求吗？

0: 啊，然后绝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一开始咱们说坚持多久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想做好这个姿势一会儿就很累的，
1: 得空就练嘛。
0: 嗯，
1: 老年人呢时间应该是比较充裕的。
0: 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坚持不了太久啊，那我可能就想放弃了，那
1: 就

个数，然后这是一分钟，您可以歇一会儿，得空您就这么练，得空您就这么练，那就可以想象一下哈。其实不仅仅是老年人了，任何年龄段的人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这个脊柱直了，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也就起来了。

伸着的，然后说整个的体态都特别的难看。哎呀，那怎么帮他来纠正一下？说这个老了会不会是严重的驼背？您先别考虑老了的问题，咱们先解决小时候的问题。

0: 这种风险。
1: 就像小树苗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弯了，那未来就奔着弯着那个方向去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年轻的，比如说青少年，尤其您刚才也说了，像这个

0: 会影响自己本身肌肉的力量。那刚才提到的孩子们成长的时候带的类似于什么贝贝家的这种体态纠正的，这个我能久带吗？我听说有的人为了仪容仪表睡觉的时候都带着。
1: 睡觉的时候不用带，睡觉这个太极端了。
0: 嗯，

亿元，增至2025年的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除此之外，城市副中心连续6年保持1000亿投资强度，促成一批标志性工程接续亮相。北京通州站、东六环入地等建成投运，基本形成11横9纵骨干路网体系。记者从通州区。

农家菜馆主打地道的乡村风味，烟火气十足。马八家的民宿暖堂欢喜民宿、木下四季民宿风格迥异，清幽雅致，为游客提供舒适温馨的乡村居所，尽享休闲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可以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留言互动。

和科技领域。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星际航行学院，并开设航空航天工程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增设了量子信息科学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为顺应数字经济浪潮。北京物资学院新增跨境电商专业，致力于培养从站点搭建到店铺运营的全流程实战型人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开设了数字文旅专业，推动文旅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这些新增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将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为未来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近日，中俄教育年在北京隆重开幕，两国教育合作迈向全新阶段。在此大背景之下，中俄青少年的跨国研学与文化交流持续升温，成为夯实两国世代友好民意基础的关键举措。今年三月底，20余名俄罗斯中文学习者和青年代表到访中国重庆，参加了以理解当代中国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在为期数天的行程当中，俄罗斯青年通过实地走访、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以及面对面的对话交流，真切感知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近日，房山区面向毕业大学生推动2026年专项配租住

0: 通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好，下面来关注到两条资讯。面对艺考，您是否对各校的招生政策感到迷惑？如何在众多的院校中精准锁定最适合自己的目标？教育面对面之招办主任来了艺考专场，本周六5月23号上午，我们在北京海淀区的青云大厦专业报告厅助力艺考生打通升学路径。本次讲座集结了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三大顶尖艺术名校的招办主任。5月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

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北京101中和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首先来跟您聚焦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听一下理工附的介绍。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北京市示范高中校，秉承心系祖国、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持续创新的文化传统，学校已发展成为集高中、初中、小学于一体的一校八址12年学制教育集团，形成了人文奠基、理工见长的办学特色。学校以厚德积学、诚毅笃行为校训，致力于成就每位学生，着力打造厚德明理、弘毅精工的杰出中国人。学校育人成绩显著，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国家级教改实验区首批基地校、首

0: 是面向所有学生。
1: 嗯，好，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哈。怎么来关注？还是先说高研实验室以及咱们这些特殊的项目或者班型哈。具体来说，他们会侧重哪方面对同学们的培养？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班的教学啊，这是同学们最关心的。像我校的这个高中的

科研院所的领域专家啊，高研实验室的硬件环境包括了校内的高研专业实验室，那么也有这个国科大、北理工、中科院多个实验测试的平台和国家级的重点。

首先说这个三层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那么在电机课程当中呢，我们重点是为了落实国家课程的校本化高质量实施，尤其呢是为了实现一个因材施教。那么在新高一阶段呢，我们特色打造的其实是包括语数英三课在内九大学科都进行的一个分层设计的课程。那么像艺术体育等学科，它进行的是分类设计的课程。那这个呢是指的是我们的电机课程，我们的建长课程。

0: 我朋友说以后还要请您来介绍。我们继续来看啊，说学校的管理育人还有生活保障这方面的内容吧。也听说是学校完成了，最近完成了这个硬件升级哈，来讲讲现在的生活条件这方面吧，林主任。
1: 对，我们这个近两年的这个硬件升级啊，我们无论是在校舍

0: 那么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理工实验班呢，它也不完全是说必须要以理工见长才能进来啊，只要我们学生足够优秀，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满足我们优秀学生的这种培养的通道。
1: 好，然后还有就是关注到咱们理工实验班问的同学很多哈，像文娜、风雨潇潇、长新等等都在聚焦理工实验班的问题，还有建吴都问说，请教您，如果咱们首先其实一个关注的问题就是，我进班或者不进班，它会中间有流动在里面吗？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
0: 我想我们的同学们有关于流动会有两个关注，一个是
1: 流进和流出，
0: 对，流进和流出。那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们除非学生有这样的一种意愿我们大概率是不会流出的。那学生如果有意愿，是吧？那我们因为有各种需求嘛，

0: 有希望啊进入的，但是在高一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04专业统一报考的这些学生啊进行一个招录。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好，平行班，平行就普通班，咱们是多少位同学一个班？
0: 一般呢在30到40啊，40左右吧，这样的一个班额。
1: 嗯，好嘞，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好。

0: 先把干货先分享一下哈，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聚焦一下咨询方式这一部分了。你先请您啊，我们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先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吧。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学校的代码哈，是108006。那我们学校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东路1号。我们的咨询电话是5320-5787，5320-5787啊。
0: 对。好嘞，大家记一下哈。当然如果万一没记住正在开车的朋友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

与圆明园的厚重与宁静和谐统一。校内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数字演播中心、学术报告厅、交响乐团音乐厅、小剧场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校园内辟有1500平方米科技活动实验园地，拥有数字化探究实验室、分子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 AI 实验室、 FLB-LAB 奇思科创实验室、芯片集成电路实验室、先进与智能车辆技术创新实践基地、远

那么我们整个集团在生态智慧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整体的推动是以六个一体化为实施路径，也就是管理机制的一体化、资源配置的一体化、课程教学一体化、教师培训一体化、学生培养一体化、质量评价一体化，推动集团呢从管理

0: 科技特长生的招生简章啊，像这些项目，它和咱们学校的像书院啊，四大书院的培养体系，但一会儿要跟大家说，不是以前的四大书院了，先卖个关子哈，先说一下这个特长生的内容吧。
1: 好的，我们学校的特长生项目呢，其实是深度嵌入我们101中教祥宇学院的各大书院，我们学校叫四轮驱动啊，那其中两轮呢，就是英才学院和祥宇

和个人发展的需求，搭建起了创新人才培养的这种平台。它下设目前是五大书院，零一、学森、一支、圆明和六韬书院。那么我们零一书院是今年新创设的。那我尤其先介绍一下零一书院啊，它是以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那书院的取名取意是计算机的二进制的零与一，既彰显人

0: 但是这个实验班就是不同班型它的情况是还是要它不仅仅参考志愿，它还需要考虑你的这个是成绩对吗？
1: 是的，我们的实验班呢，它其实主体是我们的行政班，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各个学生，我们比如说几四十个左右的同学。

如果要是各位同学或家长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啊，我们开放日的时候走进101的校园啊，去看一看我们的实体的灵异书院。

0: 咱们要准备的内容当中，首先问到学校的这个有没有住宿？
1: 有住宿的，101的住宿应该在，我觉得在中学当中一定是非常非常靠前的。

这个应该估计今年和去年相差不会太大。然后校额到校这个地方，现在因为各个优质高中的初中教育也有校额到校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去年校额到校的计划数是193人，那今年估计也是类似哈。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个区排名，我们学校其实是有5个专业，01是普通班，它是2025年的计划是177人，去年的区排大概1000名左右啊能进入。然后02专业呢是去年是119人，这个02专业它就是我们的温泉校区的招生啊，学生是在温泉校区上课的，去年的区排大概是4800名以内。

北京市招生那30人的人文实验班啊，就我们人文实验班的班型和我们招的那个03、04专业人文实验班还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要是03专业那个，大概是去排350名左右。嗯

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学生，那在我们的培养方式与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上来说，也是与由国际部、校本部的英才学院以及国内外多家著名的高校，比如像我们的清华大学啊、中科院啊等等，来去进行联合的选拔课程设。

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啊，包括计算机啊，然后音乐、戏剧、视觉艺术这样的一些专业。所以可以看到每个孩子其实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发展路径和规划都非常不一样。那因此在我们整个的课程的培养体系中，其实可以说是需要看见这些同学，那通过我们不断的去跟学生去进行对谈和交流，来帮助

因为国际部每年招生计划是120人，主要是面向京籍初三毕业生，全市招生，然后进入北京市中招统一录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学生刚才说到了参加我们的专业加试，然后通过之后，然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择我们的北京101中学，然后

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附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城市副中心建设十周年，规划综合实现率超55%，经济总量实现翻番；通州启动智能化社区脑健康防控项目；通州区西级樱桃采摘季启幕；2026年北京科技周24号启动，将发布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北京约13.4万幼儿园大班儿童今年将筛查远视储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立。

老年人筛查与分层干预推迟24个月以上，为首都基层脑健康防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通州样板。昨天，通州区西集镇第21届樱桃季主题直播活动精彩启幕，一年一度的西集樱桃采摘季如约而至。以樱桃采摘为核心，西集镇打造采摘、观光、美食、住宿全链条文旅业态，打造一站式乡村游玩路线，适配

0: 经济科普资源地图，首批纳入60多个优质科普点位，覆盖科普基地、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开展20多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活动，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同时，活动设置可触可感的线下体验，涵盖虚拟现实、集成电路等硬核科技体验，以及生活化科普互动活动。据了解，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已形成3个万亿级、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本次科技周将集中展现多领域自主创新成果与科技自立自强实践成效。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0: 理搭配饮食目前仍存在盲区，他希望通过这次全市范围的筛查和专业指导，尽早帮助孩子调整用眼行为。
1: 我大概了解了这个远视储备，他

0: 程，然后我们怎么防控，能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反馈，及时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家长知道怎么做。
1: 学龄前阶段是儿童屈光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往往已经偏晚。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说，
2: 远视储备呢，是儿童眼球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呢，与生俱来的这种生理性远视屈光度数，既是守护儿童视力、抵御近视发生发展的一种天然的屏障，也可以称作为是守护眼健康的专属视力储备库。远视储备筛查更是我们统筹推进全周期儿童视觉健康管理、护航青少年终身清晰视力的重要的根基。
1: 据悉，筛查工作将于今年9月1号铺开，持续到11月。针对幼儿易病假的特点，项目组制定了精细的补录机制，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受益。

0: 幼儿园层面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幼儿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长，规范教学电子视频使用时长，严格控制单次的教学投屏的时长。家庭层面来说，家长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严格的遵循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近日，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夜间在道路巡查时查获一队伪装正规的黑渣土车队，这些车辆号牌被粘土所遮挡，使用翻牌器隐身车牌号。目前使用这些车辆的工地涉嫌处置建筑垃圾未选择有资质的运输服务单位，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使用电子运单，未按照有关规定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处置等问题，市城管执法局已依法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将黑车队的相关线索移送交通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接下来，城管执法部门将强化全链条监管力度。

0: 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博物馆体验、生态园林科普、食品安全与健康科普嘉年华等生活化科技互动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科普盛会。
1: 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

0: 作，共同培育一批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共建共享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中实平台，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实首选地。
1: 近日，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冀鲁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河北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落地的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邢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产业与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市场监管部门对企服务事项清单 2.0 版，涵盖申领营业执照、调整经营资质、维护公平竞争、守护商业秘密等25类69项服务事项，实现各环节服务全贯通。
1: 在2025年版清单的基清单新增5项服务事项，主要包括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咨询服务、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食品生产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以气瓶充装单位许可。
0: 其中的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咨询服务，对于未按时报送年报被列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补报年报后提供免于申请自动移出异常名录的服务，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实现无感修复。
1: 道路运输经营

0: 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对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

0: 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明，我们会在六月份的时候专门请安蒂斯这一部分的策展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首先来说，这次大展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空前的一个重磅特展。为什么说这个展览是一个重磅的特展？它到底有多么重磅呢？
1: 这个展览呢，是首都博物馆十五五期间呢举办的第一次重量级的展览。它的无论是从展品的件数，还是从合作单位的数量啊，均创

0: 安第斯文明主要是以这个金属器物为主，尤其是它的黄金的这个这些制品。大家去展厅看的话，一定会觉得非常震撼啊！
1: 确实是金光灿灿。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物啊，像南瓜呀，像一些菜瓜呀。所以通过这个角度呢，我们想说明玉米呢本身就是古代美洲文明它发展的一个根基啊。如果没有这个定居农业啊，我们就无法想象说古代美洲人能够聚集大量的人口，能够养活大量的这个人口数量，并且能形成城市。这是第一个点，就是玉米。然后黄金呢，主要是安第斯文明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大家一旦进入这个安第斯文明这个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就会被众多这个黄金的制品啊所震撼。因为在这个安第斯文明看来，黄金呢是太阳的汗水，所以在安第斯人来说呢，黄金不仅是作为一种贵金属，它不是作为一个贸易的

0: 事儿还是52年之后发生的事儿，它这个标记是一模一样的。对于城邦来说，这52年就不够了，他要上诉自己的祖先，上诉这些神话传说，要上诉的很久远。所以他发明了第三套历法，就是跨度长达5000多年的长计历。
1: 长是长短的长，计是计算的计。
0: 它叫长计，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计算的计，还有一种叫记录的那个纪录片那个计，它是叫长计年历的缩写。这个长计历呢，它的一个周期是5000多年，它是由5位数字组成的。我们立在这个展厅中这个石碑呢，是纪念它后三位归零，后三位归零这么一个小周期的结束，所以呢立上了。而我们所说著名的2012年12月21日，是它5位数字归零。
1: 哦，
0: 这个是一个大周期的结束，5位数字归零。

中美地区的一些简单的文化意义和象征做了一个介绍。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叫是心灵连结，也就是说啊，从动物从自然界开始呢，慢慢的介入和融入到了人类生活之中，与人发生了一些亲密的情感连结的一些故事。其中呢，有一个特别有意

0: 说有一个与自己灵魂相通的可以转化这个动物作为守护精灵，那现在我们普遍来说就叫它纳瓦尔信仰，它是跟这个纳瓦人密切相关的。
1: 这次在咱们

0: 单元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青少年观众们去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纳瓦尔信仰呢，就是人类在观察动物之后，了解了动物知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亲密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回答完了这些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就是输入自己的一个出生日期啊，因为在中美地区呢，他们认为纳瓦尔与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
1: 嗯，
0: 啊，最终就能确定自己的纳瓦尔守护精灵了。
1: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属相，但是又不太一样，属相是每一年不一样，它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人，可能你都不太一样，
0: 对，生肖是每一年，然后纳瓦尔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支持，其实都做得比较充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前期呢，我们对这个结构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在设计阶段进行了大量的优化，就是一方面满足艺术家创作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说保证他在施工过程当中既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又能够提高速度，还能保证质量。这个其实是我们施工单位包括我们的设计单位也是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呢，这个项目有15万平米，其实是一个体量相对还比较大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就是15万平米的体量，14个月封顶，在以往的这个我们的经验当中，这个成绩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像对，算了算这速度，你一个月大概要完成一万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啊，其实这个速度就是一个大体量，并且高定制。

一个是高度，刚才主持人提到了4米5到5米5，第二呢就是它的功能。有些艺术家呢，他其实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居住、接待、创作、展示是都在一个空间里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工作室的一个综合性的特点。那么所以呢，我们有些5米5

比较独特的需求，尤其是在生活创作等各方面。所以在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既要满足他的基础生活的需求，同时要满足他的创作上的需求。其实尤其是物理空间，除了面积这个

0: 就是来的一个，就是难，这一个难度就是在工期这一块儿，
1: 嗯，工期上要延长一些，
0: 对，常规的可能是一些，住宅的或者是那个别墅的，可能有相同的，
1: 嗯、
0: 可能施工的更快一些，
1: 嗯，
0: 但是那个这种的每一个都有变化的，这个要确实。

0: 既有公共区域的展示，同时我们项目还配备了专业的美术馆啊，叫年轮美术馆。那么这个美术馆呢，将来就是主要承担的就是为入园的这些艺术家们进行这种专业的展览展示服务。
1: 这个年轮美术馆也是在我们工坊里边吗？
0: 对，是工。

0: 座艺术城邦是如何留住我们这些追梦的青年，包括我们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封顶背后究竟是哪些宋庄速度和艺术温度，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都有所了解。那么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正是在用这座崛起的艺术城邦来回答如何留住青年艺术家的时代命题。
1: 是哈，另外呢，也是当近千名青年艺术家哈进驻到我们的这个艺术区。

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北京的春末夏初的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像昼夜的温差大，还有大风频繁，包括前一段时间的长时

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

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10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

0: 五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1: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2: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

上的被淹，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华北腹地搞了很多的抗洪的这个渠呀、坝呀，或者是泄洪区，搞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华北地区进入一个干的一个偏干的这么雨水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咱们这代人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没有什么雨，就是雨水都是洪水这种事情都是南方才有。所以

而且还不是这个长期的，比如说我十天半个月的那种大型的那个气候变化，我就明天这个气候要怎么样我都得很关注。所以很多人的因为到处出行啊，或者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他就必须要关注。所以说那个气象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

0: 复古飞飞卷，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

0: 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这种带孩子来减重的，我也一般的都会跟家长说，
1: 嗯，
0: 其实孩子长胖不是一口吃成这样的嘛，
1: 对
0: 不对？其实我们孩子能长到这个130公斤，其实他肯定是从小就胖，然后持续的这种体重增加，那肯定是跟我们家长给孩子的这个饮

0: 候说你可以看炖熟了之后，你可以看上边是不是飘着一层油、嗯、或者是放凉了之后是不是上边接了一层厚厚的油脂。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对。然后其实在我们采购来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附着在肉表面的这个脂肪层，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嗯，其实我们好多人，其实尤其老年人会说，哎呀，这个肥瘦的才好吃。
1: 对、啊、
0: 另外一个呢，肥的呢可能又更
1: 软和。
0: 对对，更烂和啊，更好嚼。
1: 对。

0: 水的含量更高嘛。
1: 是的，1528的朋友说今天是小满节气，祝主播嘉宾和听友快乐。小满其实有小小的一个，我觉得小满胜大满这话说得特别好，对吧？
0: 对，
1: 我们

0: 然后在买菜的时候你肯定要注意，也是要品种多，你不能整天就是土豆茄子这个白菜，或者是就是都是碳水的这些绿叶菜呀，对吧，这些就是种类越多越好，各种颜色的菜搭配嘛，
1: 嗯，
0: 包括水果也是采新鲜的，尤其像咱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多，可能每天都可以去菜市场，你别今天买了留到明天吃，所以你要每天都去菜市场，都我们可以每天都新鲜的，只要早上去采购的时候想好了我们这个怎么搭配哈，然后多买几个品种的蔬菜也好肉也好就可以了，包括水果也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像我自己平常周末也会去菜场嘛，一到菜场你一看
1: 什么都好，
0: 主食啊，你看那个包子饺子馄饨啊，大馒头啊，烙的饼啊，各种发面不发面的太多了，太有食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克制啊，因为你这些东西采购回家多了，你又不舍得浪费，
1: 是的，
0: 就容易吃多啊，所以说就是在采购的时候除了品种多样，另外一个在数量上一定要结合自己家里几个人吃，如果说每周去采购一次那就采购一周的量，如果每天都能去那你就今天看着什么新鲜够今天吃的就可以了，在数量上一定要那什么，因为现在可能

0: 餐就吃，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些点心的能量更高，所以我们非要吃点心怎么办？我们可以尽量是找这些放油比较少的哈，越层多的起酥的可能这个油越多，所以呢非要吃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把它当成一顿饭的主食，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哈，然后是这样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个误区，就好多人觉得我不吃白米白面了，白米白面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白米白面也没有错，它也能提供碳水，也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只不过它稍稍的跟这个比如说跟全麦比，跟粗杂粮比稍稍少了一点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好多人就觉得
1: 粗粮好，
0: 对，粗粮好，然后吃粗粮就可以不限量，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他说我吃的是粗粮，还有好多人说我把白米白面都戒了，然后我就吃粗粮，那你粗粮吃多了也不行啊，它能量也是一样高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粗杂粮还是白米白面，控量这个是最主要的。
1: 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肠胃消化没有那么好，光吃粗粮的话，我们的消化系统也不太能够承受得了。
0: 对，还有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土豆、山药、芋头、粉条、粉丝、各种凉粉、米粉，对，南瓜，尤其现在像小贝贝瓜，
1: 太甜了，
0: 对，又甜又面的，其实都碳水含量很高，所以你就可以吃，都是能吃的哈。因为原来好多糖尿病患者就以为这些都不能吃，其实你都可以把它作为主食来吃，控量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还是一个大的原则哈，就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个就是主食的粗细搭配，
0: 对
1: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到量。如果说这个您吃了一些被我们误认为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

播附中心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此刻您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快乐女声啊，那个年代还是选秀的时代的张含韵的歌声，叫做一个人长大。长大是一件很漫长的事，也是一件很快乐。

0: 没空。
1: 是之后吧，人的心态上还是会微微发生改变。
0: 是那个时候的体会还是现在的体会？
1: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
0: 你还记得哈？
1: 记得那时候
0: 说十三岁，
1: 就历历在目那个画面。
0: 哎，太好了！
1: 就是仪式感是会让人的那种体验会延伸出去很久。
0: 嗯，
1: 所以你看，我现在这都过了有三十多年，
0: 三十年了。
1: 对，三十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感受呢。然后就跪在那边，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感谢父母，
0: 嗯，
1: 然后呢，有妈妈会给你头上。破那个，他破之前还会给你念一些祝福的话，
0: 嗯，
1: 然后把那个用面食做的那个，就我们面做出来的花给掰断了，然后告诉你平平安安，
0: 嗯，
1: 祝你长大，
0: 嗯，
1: 然后就是你听完这些，当时懵懵懂懂不懂，但是另外一种呢，

0: 幺，
1: 对对对对，
0: 校园，
1: 是的，
0: 嗯，哇，
1: 我所以我觉得，现在孩子我不知道哈，
0: 嗯，
1: 但是你看，在我那段经历里面，我会觉得有一个好处，那个好处是说我突然有了一个空间，
0: 嗯，
1: 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探索，探索什么呢？我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0: 哦，自己会有一个主观能动性，自己选择筛选。

0: 像青年真正的成年礼是，就像您刚才说，要读书还是大学，都是
1: 对，
0: 都是早晚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当然，我可以不读书，咱不能，这是极少数的课题，对吧？那这就需要我们干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树立一种自我的肯定。
1: 嗯，
0: 发展出。

0: 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发现我们一直知道自己是自己，不会说今天是周准，明天就成了张准，对吧？我们一直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的。
1: 对，
0: 我是谁，实际上是我们从头到尾

0: 价值和意义在何处。
1: 嗯，
0: 你不知道你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1: 这让我想到了天天苦于练琴的孩子们。
0: 嗯，
1: 看着谱弹得特别机械，
0: 对，
1: 然后让他自己弹的时候呢，一个音儿弹不出来。当然这个是一种现象。
0: 嗯，
1: 艺术也是，学习也

0: 看到了网络上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无法拥有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非常准确。
1: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并没有青春的感受，
0: 是，就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1: 对，
0: 这就不难理解。我们当我们在上完了学，经历过社会的遴选之后，踏入社会，你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你在看到80年代一个非常老旧的教室里，外面是柳树，窗户开着，也没有空调，什么没有，没有彩电，没有电视，没有 LED 的显示屏，没有网络，
1: 对，
0: 一个小小女孩眼睛非常简单的看向窗外，那个光。

0: 自己的人生开始做一些决定了。
1: 对，
0: 因为他觉得学业下来以后，他在学校里面的那种就是受大家欢迎的程度是下降的。
1: 嗯，
0: 然后他在人群当中对自我的确认感，说哎，我还不错，我还可以，被人家认可的那种感觉也是下降的。
1: 嗯，
0: 他承受不了这份痛苦了，他要开始说我要把学业至少搞得不要太差。

0: 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刘妈用纸包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

只有张家父子两人。六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

门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珍。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珍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严峻，进来也不坐，扎煞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没了的事儿，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

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做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

0: 圆满，包括六和我在内。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

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子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慢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院里有狗在

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敢认了。说着顺手从

0: 是高沫儿。
1: 喝出高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喽。不是我跟吴裕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喝得上高沫儿啊？
0: 我说，您还在打歌呗？

0: 看那个，那个呀是山林古寺，靠墙根摆的，那一溜，哎呀，都是有名字的。听张顺真一说，我才在那些胳膊里看出眉目来。
1: 衣服充满

0: 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姚世杰、郭振山等形象。为了写这部小说，柳青在黄浦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事件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典型人物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农村的历史变革中，他有胆有识。

不，从渭河下游坐了几百里火车，来到这里买稻种的梁生宝，现在碰到一个小小的难题。蛤蟆滩的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舍不得花这两角钱。他从汤和尚的家乡起身的时候，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他想，走到哪里黑了，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天时地利，就把他搁在这个车站上了。他站在破席棚底下，并不十分着急地思量着，这到哪里过一夜呢？他那茁壮的身体站在这异乡的陌生车站小街上，他的心这时却回到渭河下游南山下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该是多么困难呢？庄稼人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唤。他起身时收集稻种钱可不容易来着，

要增产100万斤小麦嘞，申报通知。这是区委王书记用铅笔敲着桌子说的话。这位区委书记敲着桌子是吸引人们注意他的话，他的眼睛却深情地盯着申报。申报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屋子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呢。梁生宝是个朴实的庄稼人，即使在担任民兵队长的那2年里头，他也不是那伸胳膊踢腿儿

波拉班修状告奥塞罗，要求奥塞罗。人的错误往往是一念之差，而一念之差又多出于轻信。

起了塞浦路斯军官的非议，认为这样贪杯的人怎么能做奥塞洛的副手呢？突然街上传来了救命啊救命的声音，凯西奥仗剑追赶着一个人，塞浦路斯军官上前劝阻，凯西奥叫喊着，我非把他打进瓶子里去。

0: 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周五，农历四月初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

0: 科的植物，替代原有的这个五价科的人参。
1: 嗯
0: 啊、但是因为它的形态和这个补益的功效其实是相似的，
1: 嗯、
0: 所以它就沿用了这个上党人参之名。
1: 哦、
0: 所以在这本书《本草丛新》这本书里头，首次把这种替代品它独立的命名为了党参，和真正的人参它其实。

0: 徐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党参的具体功效吧，尤其是现在党参入药的话，主要发挥的是它什么样的功效？因为党参我们知道同样是参类的话，是不是补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效？
1: 对，党参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补气的这么一个药物，它最主要的这个作用就是补脾气补中气啊，咱们中焦的脾胃嘛，就是补中气。那么中国药典里面说它是可以入这个脾经和肺经，可以补中益气，可以健脾益肺，也就是说除了咱们这个补脾气以外，它还有补肺气的这个作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脾胃功能不佳的这种，或者长时间的这种肺病，然后久咳，长时间的咳嗽，生低气短的这种，还有一些在妇科的疾病里头也是经常应用这个党参的。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放化疗之后人体的这个虚损，中医认为是气阴两虚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可以应用党参的。
0: 那党参在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有使用吗？它是不是相对来说用的可能相对晚一些？
1: 对，因为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这个党参其实是在清代之后它才开始，是咱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党参，所以这个好多这个方子里面咱们用到党参也是在这之后才出现的这个方子。比如说这个香砂六君丸补中益气汤这种传统的健脾胃的方子里面是有的，还有一个这个治疗这个打嗝这种调理脾胃功能的一个叫做参者培气汤或者参者振气汤，这个里面也有应用，但这都是属于清后才出现的方子。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叫泰山盘石饮、理冲汤、乌鸡白凤丸，这个大家肯定特别熟悉，但不知道里面有里面是有党参存在的，它其实起到的一个也是一个补益气血的作用。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可保利苏汤，就是让你立刻苏醒，但是其实效果可能不一定那么强啊，但是它确实有这个作用，它其实是用于这个急性传染病之后，比如说咱们这个高热发烧咳嗽，然后出了大汗，一发汗退了烧，但是这个

0: 价科的这种植物，
1: 嗯，
0: 现在不是五价科了，但是它依然和人参一样都有很好的补气功效，
1: 嗯，
0: 那咱们得对比一下，
1: 嗯，
0: 它和人参相比这个补气方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1: 嗯，其实党参补气的这个作用咱们之前提过啊，人参补气作用叫大补元气啊，它其实补益这个全身的这种心脾肾啊什么这些，它的这个补气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么党参呢，它其实主要是补脾气补肺气，然后呢它的性质要比人参温和得多啊，像这个平时。

0: 咱们在外面看那个守门的那个石狮子、
1: 啊、
0: 那个头上面它会有
1: 一个卷的、
0: 它会有很多，它不是卷，它是有很多的那个痕迹，就是凹凸不平的那个痕迹
1: 啊
0: 所以咱们这个因为它不是很大个嘛，但是一小在这个很小的一个区域当中，你要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痕迹的时候，就感觉就像那个狮子头上面那个卷的那种感觉似的，所以又管它叫做狮子盘头。
1: 那这个党参什么样的算是品质比较好的呢？
0: 优质的这个党参一般是属于这种根条比较粗壮的，它呈这个长形长的这种圆锥形，或者是这种纺锤形的这种。那么这个头部的这个地方，就咱们刚才

0: 那像我们说的什么甘肃啊什么的，这个就应该属于
1: 属于
0: 西
1: 西
0: 党的
1: 党，
0: 这个
1: 对
0: 范
1: 对
0: 畴了。
1: 对，
0: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党参它的这个分类，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党参才是品质比较好的。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党参在养生保健方面主要发挥的这个功效。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

0: 所以才被罚款啊。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他把一个药品当做食品去卖了，他应该是超出了他的营业范围，所以被罚款。咱们说这个产妇其实并没有完全说不能用党参。一般来讲就是孕妇嘛，咱们是要这个辩证来看的，因为这一个人吃两个人补，两个人受影响，所以不一定都能用。但是产妇呢，咱们因为这个有一个大失血的这个过程，他这个整个人体来讲应该是一个气血比较这个虚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党参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把这个气力逐渐的补上来。比如说这个产妇有一些这种在产后导致这个血出的时间比较长，收不住提不住，或者是有一些觉得

0: 虽然它是平性的，但是如果你这气补进去了，过了，那多余的这些它也是会消化不动，它就产生这个虚火。
1: 最后一点点时间想问问你，我们之前其实做其他节目的时候了解到补气

0: 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

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共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

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

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

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正

0: 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

应用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因地制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让数据成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0: 为雪坦言，这条路是开发商早期建设的临时水泥路，一直没有移交，产权不明。街道过去做过小修小补，但治标不治本。
1: 2020年的时候，我们街道已经对这条路进行过一次修补，但是因为它整个路的路基是有问题的，下沉呀，进行路面的修补是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今年呢，因为

0: 洪光介绍说，
1: 群众对于修路的期盼高，施工的质量要求也高，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压力大。第一个就是制定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案，保障周边的居民的通行。再一个就是施工前把这个施工方案和监督电话提前进行了公示，然后对于个别不理解居民，我们采用这个一对一入户的方式上门沟通，化解这个矛盾。整个三街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周边居民是零投诉。
0: 路修好了，作风也在变。以此为契机，光明街道建立未诉先办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王瑞雪表示，
2: 对于辖区的各种问题啊，街道定了一个原则，公司不明的公家修，权责不清的居委会修，然后资金不明的街道修。通过这个来鼓励街区两街的干部主动发现，主动治理，主动服务。

0: 一步化解群众的极难愁盼，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为。这种不向问题低头，只向民心问孝的担当，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书写的务实答卷。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覆盖全市、兼顾水陆的调查观测网络，累计记录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的状况。请听报道。
2: 南海子公园内一处草地中，两只机器狗背着采集设备，其中一只有规律地来回踱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伟奇介绍，
3: 这里机器狗更多的像一个生态的巡灵员、观测员，它上面是有一个像鱼眼镜头一样的仪器，还有一个摄像头，还有一个激光雷达，可以把我们这片林子的结构非常清楚地扫描出来。它扫完之后，这个数据还需要经过后期的一些人工智能数据的方法来计算。
2: 与此同时，

0: 下是否是监测到物种。
1: 在监控摄像头下面还有一个白色的盒子，它是一个声纹监测设备。晚上在摄像头无法发挥监控作用的时候，声纹识别设备一样可以记录并识别在附近出没的鸟类数量和种类。张媛媛说，
0: 截止到目前，我们利用这一套设备已经监测到差不多180多种的鸟种，其中包括白尾海雕、还有金头浅鸭、还有黑冠等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种。
1: 十四五期间，北京对全市10多个类群开展系统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指示生物类群观测体系。指示性生物类群指的是某些物种的出现与否、种群数量或生理状态的变化，可以反映特定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监测、环境评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其中包括在全市开展鸟类观测，在生态涵养区开展哺乳动物观测，在中心城区开展蝴蝶和蜻蜓观测，形成兼顾水路覆盖全市的观测网络。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王海华介绍，
2: 十四五期间累计调查记录到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87种，基本摸清了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3: 2026年北京

0: 从中出来，对它进行针对性的防治，降低施药量。
1: 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介绍，科技周参展单位有50多家，展示的科技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新的科研成果等200多项。
2: 我们有展板啊，是有实物，还有互动体验，还有多项首发的科研成果。现在火出圈了，那高价月季花香，不仅是月季，我们能看得漂亮，它还是一个空气净化器，汽车轮胎跟路面摩擦会产生的微塑料，它对它有吸附作用，这是我们首次亮相科研单位的成果。另外也有智慧养花小程序，拍照教老百姓怎么去智慧养花，非常丰富。
3: 新闻广播。

0: 查询定点医药机构最新名单。
1: 记者昨天从海淀区清河街道了解到，京张高铁周边清河高铁站都市枢纽场景营造项目将于下月全面竣工亮相，高铁枢纽门户将换新成为城市客厅，其中一条长达 3.2 公里的无断点连续骑行道将串联周边多个小区，实现非机动车道连贯顺畅，步行体验安全舒适。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于苏醒，一泓清水奔向副中心。通州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封顶，956间定制工坊年底投用。十月经纬、十月五专场音乐会举办。通州鹿城拳击狂欢节月底开幕，免费看拳赛、逛市集、听音乐。北京初步构建指示生物。

0: 住、接待、创作、展示是都在一个空间里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工作室的一个综合性的特点。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有些五米五层高的就具备二层的这个空间条件，
1: 是的
0: 啊，然后又既有挑空，在二层呢，它有一个自己独立封闭的一个居住的区域、休息的区域。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是很多艺术家都迫切需要的。同时呢，我们发现艺术家其实对这种同行之间的交流需求非常的这个。

智中和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 AI 短片电影《困境》在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中正式展映。这是通州青年创作力量首次登上戛纳国

近日，由首都图书馆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的诗乐经纬诗乐舞专场音乐会圆满落幕。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裴丽娜、李博文的报道。

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聆听中轴声音艺术展的一次精彩延伸，更是首都图书馆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边界、深化管校合作模式的生动实践。

0: 地中，两只机器狗背着采集设备，其中一只有规律的来回踱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伟奇介绍，
1: 这里机器狗更多的像一个生态的巡林员、观测员，它上面是有一个像鱼眼镜头一样的仪器，还有一个摄像头，还有一个激光雷达，可以把我们这片林子的结构非常清楚的扫描出来。它扫完之后，这个数据还需要经过后期的一些人工智能数据的方法来计算。
0: 与此同时，另一只机器狗则是紧紧跟着一只孔雀暗中观察。周伟奇说，
1: 它是可以远距离的跟踪观察动物的行为。原来我们对东北虎、大熊猫，我要去观察的时候，我要挖个坑，我要趴在那里面等很长时间。那我们现在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它也不会累，它24小时都在线去做一些。

回龙观、龙泽站周边非机动车挤占人行道、僵尸车占位等痛点。市交通委近期组织属地开展系统治理，两站点共规划出5000余个车位。回龙观站整合周边闲置空间，规划车位1731个，并将原机动车停车场约700平方米改造为非机动车停车场，释放约300个车位。

聚焦老年助餐暖心服务，倾听餐厅经营者与配送一线人员心声，讲述特殊膳食调配、恶劣天气送餐日常，感受一餐热饭传递的社区温情与民生暖意。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品读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跟随作者探寻宋辽金时期历史风云，解锁萧太后。